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宁宁，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张毅创作的《自流青绿过五一》节选。春节刚过，大地还是睡眼朦胧的样子，我扛着锄头来到菜园，迫不及待地翻挖菜地。新土散发出熟悉的气息，那是春的味道，也是劳动的气息。我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慢慢地翻挖，整个过程耗时一个上午，基本上算出战告捷。等我大汗淋漓地坐下来时，才发现由于握锄太紧，力道不均，手上打起的水泡早已磨破，整个人有了隐隐作痛的快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菜园的管理，陶渊明最有经验。四月下旬，天公作美，小雨不断，春雨贵如油。周末天气放晴，来到菜园时，借势疯长的小菜苗已将菜地完全覆盖，只十多天时间，一片青绿就悄然呈现在眼前。一边是青菜葱葱，一边是姹紫嫣红，儿时和谐甜趣的乡村时光又悄然出现在身边。五月是劳动者的季节，我以这种方式自流青绿过五一。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名人蒋玉菡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红楼梦》又为何会以他的婚事作为结束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五集《梨园弟子蒋玉菡》。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一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写尽了世态炎凉，更是刻画出了诸多性格迥异、各具魅力的人物。

0: 颜色。书中的一代名伶蒋玉菡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红楼梦》中，蒋玉菡出身贫寒，纵然才艺双绝，也仅是公子王孙笼中的金丝雀。在封建社会中，他作为一名戏子，即使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和舞台的掌声，也盖不住生来卑贱的身份。但就是这样一位被权贵豢养的伶人，却与男主角贾宝玉成为了知音挚友，更是成为在《红楼梦》结局中终获圆满的人物。那么，这位书中名噪一时的梨园弟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蒋玉菡的出现又有着哪些特殊的意义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五集《梨园弟子蒋玉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梨园弟子蒋玉菡》，他是个梨园弟子，出身的贫寒，职业的低贱，注定了他一生的卑微。天赋的才华，艰辛的付出，成就了他的才艺双绝。他是个自由之鸟，王孙的包养，公子的追捧，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黄金牢笼。他绝不恋战，由淡而生，华丽转身，一味飘然地褪去了舞台的中心。他温州黄昏，铅华洗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到最后结鸾愁，抱团取暖。他就是蒋玉菡，一个戏子，一个伶人，一个青年艺术家，一个暖男，一个豪侠，一个青春好友，一个偶生于薄作寒门的七流名娼。在他身上有一种超越的单纯，虽然出身贫寒，职业低贱，但却懂得追求，行侠仗义，志趣为由，激流勇退，向往自由，在大厦青春之后能够随遇而安，散发扁舟。蒋玉菡是《红楼梦》当中少有的好命之人，难得的幸福之辈。虽然出场不多，琢磨不多，但是却像划过暗夜的流星的光芒一样，显得那么耀眼，曾经照彻过黑暗的王国。少年时代阅读《红楼梦》呢，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倒不是贾宝玉林黛玉之间那种三人好了两人恼了共度西厢那种挖心抛肝一般的卿卿我我，而是那首浓得化不开的红豆曲的荡气回肠。单纯的文字阅读本身也就足够缠绵华丽，满口芬芳，唇齿留香的了。又赶上当时正是八七版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特别是王丽萍先生的配曲，更使得红豆曲啊像插上了翅膀，凌空翱翔，具有了神域一般的空灵的力量，使得那个年代的多情的少男少女们为他迷醉痴狂。
0: 红豆曲是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的一段插曲，原词出现在《红楼梦》第28回。在电视剧中，经由著名音乐家王丽萍先生谱曲，配上原著文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相思和牵挂，将这一对痴情男女的感情抒发得荡气回肠，可以说写尽了也唱出了这一对恋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爱慕、纠结、矛盾和无奈。红豆曲不仅歌词隽永，其悠长而深沉的旋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

0: 下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1: 还是让我们简单的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时令正是春末夏初，东风无力，北花凋零。地点呢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家的豪门。人物东道主冯子英，主客贾宝玉、薛蟠、陪客蒋云翰、云儿，还有很多小厮，差不多都是当时的一些富贵闲人。那么事件呢，吹拉弹唱，寻欢作乐。那么这是大清王朝贵族公子哥们的一场典型的家宴，一帮亲朋好友的娱乐方式。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聚会啊，他的参与者都不可能是齐刷刷的清一色，因为各自的出身、教养、习惯、修为的不同，带来言语行动上的云泥霄壤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我们先看薛蟠，薛蟠是什么人呢？胸无点墨，吃喝嫖赌，撒泼耍赖。宴会刚一开始，他就让妓女云儿唱了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歌调非常低下，不能眼睁的看着这场聚会啊、被这对活宝的打情骂俏给拉低了品位。于是呢，贾宝玉发话了：“听我说吧，这样滥饮易醉而无趣，不如这样，我先喝一大海，然后发一个新令，有不尊者连发十大海，煮出席外给人斟酒。”话刚一说完，就得到了蒋云翰、冯子英的附和。于是呢，这贾宝玉便喝了一大海，开始宣布酒令的规则，要说出悲愁喜乐四个字，要说出女儿来，要注明这四个字的缘故，然后喝下门杯。酒面上呢，要一首新弦的曲子，酒底上呢，要这个一幅旧对儿，一句古诗，哪怕是四书五经当中的一个成语都可以。话刚一说完，薛蟠连连摆手：“我不干，别算我。”不是玩我吗？哎，妓女儿这个时候发话了：“怕什么？还亏你天天出来喝酒，难道连我都不如吗？回头我还要说呢，说对了就罢了，说错了不过是罚几杯酒，你这样一乱令，难道真的被逐出席外跟人斟酒不成啊？”经过云儿这么一调教，薛蟠立马消停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聚会啊，除了有主题之外，还应该讲究格调和品味。到底怎么才叫有格调和品味呢？唐代的李商隐有诗云：“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而李商隐在和朋友们喝酒的时候，玩的是一种送钩和射覆这样的游戏。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我们中国的饮酒文化就非常发达，就有了这种祭席作歌、立宴赋诗的这个传统，可以看成是酒令比较早的一种起源吧。那么作为主客的贾宝玉自命为令官，对着悲愁喜乐和女儿这样的主题来喝酒唱曲，对他来说真的是本色当行，一点都不成问题。那么许多年之后，围绕着这场豪门的家宴，相信所有的即便是参与者，让他回忆很多细节可能都忘了，但是贾宝玉的这首红豆曲一定是历历在目，声犹在耳。为什么？因为直到今天依然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真的是高迈而妙绝，一曲而压卷。正像琵琶行当中的琵琶女所演奏的那曲琵琶一样，虽然可能赢得很多掌声，但是真正能从

0: 你深处隐于知音的恐怕并不多，所以白居的那一句啊，坐中旗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才显得那么动人。
1: 一场豪门宴，一首红豆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贾宝玉用自己的才华，不仅道出了女子心中的悲愁喜乐，更是把这场宴席变为了一场雅会。而在参与宴会的宾客之中，身为名伶的蒋玉菡也被宝玉的红豆曲所深深触动，二人自此互为知音。那么蒋玉菡为何会与宝玉惺惺相惜？他二人的命运和性格又有着怎样的呼应呢？
0: 这里面一定要真懂着，那就是蒋玉菡。为什么是蒋玉菡呢？那么从宴会的后半场，两个人相见恨晚，互赠表记就可以证明。还因为蒋玉菡和贾宝玉两个人是一体两面，本质相通，除了生存环境的迥异之外，都是那种秉承天地之间正邪二气所生之人，比如说天然的同构性。所以正因为有天赋才华三观的相通，才有了一种高度广度深度的共鸣。如果把这首曲子引发的这段友情单单理解为青春年少时期的少年情怀，我认为实在是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妨把这首曲子引发的友情再上溯一下，上溯到魏晋。魏晋时代呢，有很多美妙的故事直接影响着《红楼梦》。《世说新语·伤逝》当中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王戎19岁的儿子去世了，王戎非常悲痛，悲不自胜。这个时候呢，好朋友山简来看望他，慰问他，劝他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痛。王戎这个时候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在文学史上非常著名，他是这样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终正在我辈。王戎刚一说完，三姐瞬间明白了，于是愈发佩服这位老朋友，跟着他一块悲痛。这里的忘情其实并不是无情，而是有情，不过不为情所困，不为情所累，把情处理得非常洒脱通透。那这样的境界谁能做到啊？除了那些大圣大贤大哲之外。所谓不及情，也不是不谈情不涉情，而是谈不起情，不足于情。为什么？因为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它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我们有很多成语，比如八拜之交，琴瑟和鸣。那八拜之交，琴瑟和鸣为什么能成为美谈？不就是因为太稀罕了吗？太珍贵了吗？怎么可能不珍惜、不重情、不深情呢？不亚于子期，嵇康与阮籍，可以携手同行，可以抵足同眠，可以连床夜话，可以互赠表记，

这岂是一对懵懵懂懂的少年能够参悟得透的，能够应付得了的？放下贾府的这些凶险我们暂且不表，再说这蒋玉菡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做背景做靠山，那么和贾府的那些小演员相比，他甚至取得了相当的自由度，可以游走于各大后门功夫，可以结交于公子王孙。可是他并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当成荣耀，没有把他当成可以自抬身价时时吹嘘的资本，而是悄不声息地叛逃了，竟然还买田置地，最后竟然做了班主，那么重走江湖。也就是说，蒋玉菡突然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天地君亲师都不能奈我何。我们看下面这段故事，非常能够体现蒋玉菡自身的平等精神。这汗巾子是西凉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百金王给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话虽短，却透着平等。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如果说西凉国女王对金上是所供，金上对北金王是所赐，北金王对蒋玉菡是所赏，所表征着的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所供所赐所赏是不平等的。但是在蒋玉菡眼中，他被北金王对贾宝玉所透着的是一种平等关系，何以见得？我们且看这一段的遣词造句。昨日北金王给的，他用的是给，若是别人断不肯相赠，他用的是赠。那么一个给一个赠，显然这是非常平等的用词，甚至可以说平等意识已经渗入到蒋玉菡的内在的精神当中去了。那话一虽短，却是意味深长。我们知道礼物毫无疑问，礼物是优质的，礼物是贵重的，礼物本身来历非凡。从西凉国女国王开始，一直到贾宝玉为止，这哪里是一条长长的汗巾子，这分明是一条长长的权力带。我这样解读，可能很多朋友依然表示质疑，那么不妨让我们重新回忆一下《红楼梦》的开篇，有一个护官符，一个小小的护官符，作者都浓墨重彩。大家想想看，这样一个长长的权力带，如果轻轻地划过去，如果单纯地理解为是一个礼物，岂不是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长长的权力带，对从来就暗昧于权力的两个少男，也不过是一件可以互相赠送的礼物。在他们心目中，礼物当然贵重，但是这个贵重本身早已超越了政治的意涵，而上升为一种精神志趣的高标。所以啊，所谓平等，意思是消弭了等级尊卑，既不仰视也不服视，而是平视人生万千风景的一种意志和态度。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蒋玉菡在整部《红楼梦》当中，虽然出身低贱，职业低贱，但是却是《红楼梦》当中少有的具了人性意志的人。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接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作为一介艺人，也许是长期漂泊不定的动荡的生活使然，也许是长期游走于各大豪门功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恐惧使然。蒋约翰最大的愿望和理想呢，就是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过上一种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日子。所以在冯子英家的豪门家宴上，那么他唱出了对温馨浪漫夫妻生活的向往。贫贱无所谓，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深情想，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第28回的戏言到了第120回全都应验了。蒋约翰迎娶了花袭人，相信绝大部分读者在读到最后一回的时候，其焦点都会被作者所叙述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吸引过去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蒋约翰迎娶花袭人的这一抹嫣红，一个渡尽劫波，一个几尽铅花，情爱也罢，不甘也罢，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度过当下。也许蒋花之间的婚姻无关什么爱情，但是一定有关友情，因为贾宝玉而生的友情；一定有关亲情，因为贾宝玉而生的亲情。亲情加友情，混合了亲情的友情，凝聚了友情的亲情，一点都不比单纯的爱情寡淡，一样让人肝肠寸断。单就婚姻来说，对于蒋玉菡和花喜人双双选择了对方，差不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蒋玉菡觉得委屈，那么可以看一看那些被遣散的幽灵结局怎么样。如果花喜人觉得委屈，可以看一看那些被杀、被拐、被卖的丫鬟结局又是怎么样。如果读者为他们抱屈，那么不妨我们从头捋一下整部《红楼梦》死了多少人，哪一个配有更好的命运。纵然是作者让蒋玉菡迎娶了花袭人，为白茫茫一片大地上平添一抹嫣红，但是我仍然没有读到多少温馨和幸福，我读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沧桑和悼亡。在阅读最后一回的时候，眼前总是回想起唐代的元稹的那3首《遣悲怀》。3首《遣悲怀》几乎每一首当中都能找到契合蒋玉菡和花袭人的句子，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还是作者的原因，还是我们中国文学汉字本身固有的那种魔力的原因，但我必须说出我真实的感受。我们看一看元稹的《遣悲怀》3首。这儿，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墙旧情恋碧谱，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知道元稹是中国悼亡诗的大师级的人物，这3首悼亡诗是经典之作。那么这一首几乎是给蒋约翰和花袭人量身打作的一般，读得真是让人有点鼻子酸酸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也是有很多事实做根据的。贾宝玉悬崖撒手之后袭人的去留成了贾家的难题。按照与贾家所签署的契约来说，无论贾家境况如何，都是不能丢下袭人不管的，贾家要为袭人负责的。可是呢，这个时候的贾家呢已经是穷途末路，所谓的中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于是呢，王夫人便找了个理由，一个袭人说一门好人家嫁了为借口，把袭人给打发了。所有这一切袭人都是知道的，

那么即便知道又怎样呢？他有选择吗？蒋家迎娶他的花轿到了，袭人非常委屈的上了轿，洞房花烛之夜，这袭人啊竟然哭了一夜。没想到的是啊，作为新郎官的蒋玉菡竟然对其极尽温柔，屈意成顺。第二天直到打开陪嫁的箱子，蒋玉菡才发现那条让他眼睛一亮的猩红的汗巾子，这让蒋玉菡感到非常惊诧，自己送给贾宝玉的礼物怎么到了袭人的手上呢？一问才知道，眼前的妻子啊原来竟是宝玉的丫鬟。蒋玉菡赶忙把宝玉送他的那条松花绿的汗巾子也取出来，袭人一看正是自己送给宝玉的那一条，这才知道眼前的丈夫就是当年的宝玉向他提起过的蒋玉菡。夫妻二人睹物思人，悲喜交加，喜的是越发相信姻缘前定，悲的是物是人非。说这段故事啊，读起来真的是给人以历尽沧桑的感觉，贯穿着蒋玉菡迎娶花袭人的应该是喜气满堂的，但现在却有一点淡淡的哀伤，还有一种沧桑的况味弥漫其间。作者呢像这种哀乐并携、哀乐倍增的手法运用的还是非常娴熟的，因此呢这段情节还是可圈可点的。有一个蒋玉菡还让我想到了中国文化史上那些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挺进历史的众多的艺人。唐代有个李龟年我们都会熟悉了，宋元之际有一个汪元亮，明清之际有个柳敬亭，那么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艺术家，都游走于江湖和庙堂，都见证着盛衰和兴亡。说蒋玉菡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和这些前辈相比啊并没有两样，一个把兴亡看饱的艺人，一个可以笑傲王侯的昌幽，一个位卑未敢忘忧的布衣平民，一个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挺进历史的卑微的灵魂。在动荡的时代作为一个艺术的精灵，他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于宫廷与民间、朱门与柴门，弹板声里失去亡国之音，那么弹板一敲口舌生春，把个悲剧的历史讲唱得更加悲剧，把个荒诞的人生演绎得更加荒诞。折扇展出啊是一幅江山如画，弹板声里失去亡国之音，历史风云在舌尖间腾挪跌宕，中间善恶在牙齿间泾渭立分。一个小小的幽灵在乱云飞渡的时代能够成为一个气血山河的诗人，我想作者在追怀往事的时候能够插入蒋玉菡这段伶人往事，应该是暗含着这种对那种随风而逝的青春的悼亡，对整部书整个苍凉人生的悼亡。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差不多该给蒋玉菡盖棺论定了，能吃苦，懂隐忍，识进退，敢抗争，易妥协，轻名利重性情，勿流俗，爱艺术惜天然，向往自由，骆驼不羁。那么蒋玉菡正像他的名字啊，人如其名，淤泥青莲，瓦砾藏玉，这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化的

0: 要。
1: 大家赶紧到尸位腾空的地方休息。
2: 无限总部，刚才受到29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金花。
5: 超级听诊器，
1: 因为29天里的衣物、
5: 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蔡琴的一首张三的歌，虽然这首歌年代有一些久远，但是带给我们的感动却依旧。原唱呢是台湾一位非常优质的音乐人李寿全，这首自由洒脱的歌曲很受歌手们的青睐，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而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蔡琴的演绎，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它给人的感觉温情脉脉，韵味深远，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带来些许的轻快、美丽还有优雅。当然齐秦的翻唱也是非常不错的，他的会讲故事的嗓音也带给这首歌很多温暖的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这首歌我们听齐秦《外面的世界》。

一首来自于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比旋律本身更让人动容。它诞生于齐秦16岁时在少年感化月的那段岁月，当时姐姐齐豫每周探视，送了一把吉他给他，正是这把琴和那道高墙让他写出了这句刻进无数人青春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年少的时候听，觉得这是一首关于远行和闯荡的歌，年长之后再听，才发现它更是一首关于等待和归来的歌。无论你此刻是在异乡打拼，还是正在经历生活的无奈，都希望这样的歌声能带给你一份慰藉。就像歌词里唱的，总有人在夕阳西沉时盼着你的归期。

我是甘露，继续在岁月如歌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90年代非常纯真和美好的事物之一，孟庭苇，听他唱一首《幸福感》。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你要快乐一点，就是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我喜欢》。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是一首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歌曲啊！继续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电波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也可以说这首歌是她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支歌，叫做《姐妹》，绝对是她石破天惊的起点。师父张雨生把当时国际上特别流行的新捷克摇摆和我们少数民族的音乐呢，做了一个融合。阿妹是卑南族的嘛，所以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生态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了春夏秋冬，春天风会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眼药，冬天庆丰年。这首歌呢，还是全家总动员，张惠妹的妈妈、姐姐、妹妹都参加了和声演唱，人生真挚又时尚。20多年之后听，依旧觉得鸟语花香，四季缤纷，很自信，充满了勃勃生机。

0: 去。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蔷薇》，我觉得这是萧亚轩最具难度曲目之一了，歌曲的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的磅礴大气。听的时候觉得简简单单的 KTV 歌曲，但如果你真的去唱的时候，会发现诶，它真的不太好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来自于生活感怀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汪峰《北京北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歌的余音里是否也藏着你的某一段心事呢？可能在结束了一天的喧嚣之后，我们或许都曾经面对过这样一个瞬间，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个被热闹掩盖的自己才缓缓地浮现。2010年，王力宏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并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需要人陪》，收录在他那张18般武艺的专辑里面。这首歌格外的安静，王力宏用沉下来的低音和最简单的钢琴吉他，勾勒出都市人一种共通的疲惫，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有乐评人曾经说，这首歌是漆黑宇宙里的星光，它不解决孤独，它只是承认孤独的存在，而这份承认本身就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更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2018年因为成了电影《西红柿首富》里的插曲，在无数个电影院的黑暗里，让荧幕外的孤独看见了荧幕内的孤独，让许多只手在歌词响起时默默地握在了一起。所以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无论身边是否有人，都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会儿，给你一些温暖或者慰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梁艳玲、蔡继文慢慢地陪着你走。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听完你会觉得，哎，这明明就是我的故事。淘汰就是这样一首歌，周杰伦谱曲，陈奕迅演唱，两大天王首次公开合作，当年轰动一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不是他们第一次交手。时间倒回到周杰伦还没有出名的日子，那个时候的他呢，还窝在幕后写歌，而陈奕迅早已凭借 K 歌之王红遍了香港，也是第一个公开欣赏周杰伦的香港歌手。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周杰伦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份惺惺相惜埋下了后来的种子。2007年，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淘汰》，歌词里写着，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典型的周氏情歌，简单直白，却又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在人的心上。可是歌写完了，周杰伦后悔了。多年之后，他在采访当中坦言，这是给别人写的歌里最想收回来自己唱的一首，没有之一。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太周杰伦了，那种故作洒脱下的不甘，那种被现实狠狠教育过却还想相信爱情的倔强，简直就是他早期情歌的灵魂。可是偏偏他穿上了陈奕迅的外衣。而陈奕迅拿了这首歌呢，也说出了大实话，旋律很简单，歌词很浅白，但是音域太广了，真的很难唱。你看天王也觉得难，可他还是唱了，唱得撕心裂肺，唱出了另一种味道。有人说，还在听周杰伦情歌的人，心里还相信单纯的爱情，而开始听懂陈奕迅的人，多半已被现实伤过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楼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徐迟创作的《在高炉上》。夜深了，但高炉平台上却和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一样的热烈沸腾。出铁口的工人们正在打开新的出铁口，他们裹着帆布工作服，戴着深蓝色镜片的防护面罩，手持长长的钢钎和氧气切割枪，向那堵着出铁口的凝结着粘土和铁渣的坚硬壁垒发动了猛攻。火花四溅，光芒刺眼，灼人的热浪一阵阵扑来，终于一股白热的、炫目的、如同火山熔岩般的铁流怒哄着、奔腾着冲出了炉膛。这一炉合格的铁水不仅是计划指标上的一个数字，更是他们战胜了技术难关，经过了上百次实验调整，用智慧和汗水凝结出的胜利果实。在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红色的洪流冲刷殆尽，只剩下沸腾的血液和铁流同频共振。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0: 慢慢欣赏。

悲伤不舍触不可及啊，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遥远的他》，满是磁性的嗓音，还有真情流露的告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啊，好像身临其境的领悟到了歌曲的痛。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从情人变成朋友，这是周慧敏在1992年普通话专辑《留言》当中所收录的歌。这是一首很珍贵的歌，源于一个名字，作曲人张国荣。这是张国荣极少为他人谱写的作品，也源于他和周慧敏两个人合作电影时结下的一段情谊。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张国荣甚至亲自调整和声，只为让周慧敏的声线变得更加动人。这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合作，更像是一位巨星送给一位妹妹的饱含祝福和提携的音乐礼物。当然，姚若龙的填词呢，也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情感当中最无奈却也最常发生的那种痛，从拥抱变成握手，像做了一场白日梦。没有声嘶力竭，只有鲜花变成空手后那种礼貌的疏离，还有心事重重的沉默。而周慧敏在演唱的时候呢，也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历程，让这份从情人退为朋友的克制与怅惘，拥有了穿越时光的真实感染力。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听张国荣，听他演唱一首《今生今世》。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在歌手节目当中陈洁仪所翻唱林小培的一首《心动》，这首歌也是由张艾嘉所指导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陈洁仪演唱这首歌非常的深情温柔，如果说原版林小培的演唱是青春期的心动，那我想中年之后的心动就是陈洁仪演绎的这个样子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刚刚在这陈洁仪的一首《心动》里面感受的是那种藏在心底的安静的却长久的暗涌。如果说那种心动是时间的沉淀，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把这份心动喊成了穿越时间的誓言。下面我们听的是刘德华1999年所演唱的一首《爱你一万年》，这首歌也是由刘德华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他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把爱这个字放在了地球自转公转的宏大尺度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点。它不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而是像大地和地平线一样恒久坚定，而且经得起考验。

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白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这是张洪量的一首《我的爱情》，把半生的时间刻度都摊开给我们看，从16岁的初恋写到41岁的回望，那种对爱情是什么的追问，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执拗和深情，他是在用一整首歌的时间，试图给青春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则完全跳出了这种解题思维，他不追问为什么，而是告诉你就这样。下面这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由萧煌奇谱曲，姚若龙填词，被无数人称为成年人的爱情真相。如果说张洪量还在复盘每一段感情的细节，那黄小琥就是那个已经懒得复盘的过来人。他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这是一种看透之后的松弛，甚至带着一点点自嘲的智慧。从张洪量的《我还在爱着你》，到黄小琥的《一杯红酒配电影》，到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这中间隔着的可能就是整个成长的距离。前者是不甘心的诗人，后者是想通透了的大姐姐。我们一起来听这份不再纠结的坦然。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杨宗纬、张碧晨所共同演唱的一首《他不懂》，像一场双人对话，把感情里你不懂我的委屈还有无奈唱得淋漓尽致，那种细腻的拉扯确实让人听得心碎。而这首歌他的原唱呢是张杰，2013年他的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收录了这首歌。从张杰的内心独白，再到杨宗纬、张碧晨戏剧对唱，这首歌穿越了十多年，依然在告诉我们，有些懂，或许真的需要时间来成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杰，《明天过后》。

张杰的一首《明天过后》，我们感受到了那份不问结局，只管牵手的勇敢。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桃花小妹》当中的一支插曲。甜美之外，王心凌也带着一份守护的寓意。她不唱那种宏大的誓言，而是把那份明天过后的决心化作了每一天每一刻的陪伴。我们在王心凌的这首《小星星》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也愿你的生活里面总有一个人为你点亮那颗独一无二的小星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孟部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八百个星眼子护子。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刚过7岁生日的小鹿被妈妈郑慧发现倒在房间的地板上，头上盖着一个大大的泄了气的生日数字气球，几乎没了呼吸。小鹿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为吸入大量氦气导致窒息，大脑严重受损，遗憾离世。郑慧不相信这是个意外，坚持报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小鹿的死果然另有隐情，嫌疑人正是前夫的女友冯婷婷。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八百个星眼子护子。

冯婷婷认识王远航时才25岁，年轻漂亮。她母亲早逝，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冯婷婷努力上进，在一家建材公司做销售。一次工作中，冯婷婷认识了王远航。当时王远航刚刚40岁，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虽然离了婚，但2岁的儿子小璐判给了前妻郑慧，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单身汉。王远航对漂亮的冯婷婷一见钟情，猛烈追求。冯婷婷很快成了王远航的女友。冯婷婷对王远航很满意，虽然她已经40岁了，但身材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依然挺拔有型，魅力十足。她事业有成，有3套房子，而且对冯婷婷温柔体贴，完全是她的理想型。可相处一年后，冯婷婷暗地里开始有所微词。尽管小璐判给了郑慧，但她依然深深影响着王远航和冯婷婷的生活。半夜里，郑慧打电话说小璐发烧了，王远航一咕噜爬起来就出了门。冯婷婷兴致勃勃制定好纪念日出游计划，王远航说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不能错过，让他把机票退了。节假日，王远航也会把小璐接来小住，只要小璐来了，王远航总是事事以小璐优先，常常冷落了冯婷婷。冯婷婷意识到，在他心里，小璐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王远航也感觉到了冯婷婷的不高兴，向她解释，离婚是我提出的，对郑慧和小璐的伤害很大，我对他们多少有些愧疚，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尽力弥补。小璐有时候吵着要爸爸，也是因为年纪太小，过2年他长大点儿就不会这样了。宝贝，我们俩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还在乎这点时间吗？在王远航的甜言蜜语下，冯婷婷心里的不舒服渐渐被抚平。她反复说服自己，他们以后还有大把时间，眼前这点问题就当作是爱情里的考验吧。既然王远航有个儿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其如鲠在喉，不如吞下去并消化掉。而且王远航对前妻和孩子有情有义，至少说明他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之后冯婷婷努力调整心态，尝试与小璐多接触，培养感情。王远航乐见其成，对冯婷婷多了份欣赏和感激。而小璐天真无邪，冯婷婷对她好，她自然也对冯婷婷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一场意外让冯婷婷对小璐刚萌芽的好感戛然而止。2022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王远航把小璐接了过来。小璐说中午想吃可乐鸡翅，冯婷婷就赶紧忙活开了，解冻鸡翅，清洗改刀腌制。

王远航在一旁和小鹿玩捉迷藏的游戏。冯婷婷用保鲜膜包好了调料的鸡翅，准备放到冰箱里去时，小鹿一头撞了上来。毫无防备的冯婷婷瞬间被撞倒，因为手里端着一大碗鸡翅，她来不及用手撑地，一屁股坐到地上，小鹿也栽倒在她的身上。冯婷婷觉得肚子里一阵剧痛。王远航慌忙抱起小鹿，问她摔疼没有，确认小鹿没事，他又赶紧过来扶冯婷婷。冯婷婷刚起身，只觉得有什么顺着大腿流了下来，低头一看，竟然是血。王远航慌了神，连忙带小鹿送冯婷婷去医院。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冯婷婷怀孕了，但因为这一摔导致流产，冯婷婷难过不已。她后悔自己太大意，前段时间嗜睡胃口差，她竟没想到是怀孕了。王远航轻声安慰她，宝贝，别难过了，你还这么年轻，孩子总会有的。病房里，小鹿坐不住，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王远航制止多次后有些不耐烦了，使劲拽着他按到椅子上。你给我坐好，要不是你撞到了阿姨，阿姨肚子里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就不会没了。小鹿被爸爸凶，撅嘴哭了起来，边哭边喊，我不要小弟弟，我不要小妹妹。冯婷婷心里原本就有些怨小鹿，只是理智告诉她小鹿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个意外，所以她没有想再去责怪小鹿。可现在小鹿的嚷嚷在她听起来格外刺耳。冯婷婷刚想发作，王远航的手机响了，是郑慧，她收到消息来接小鹿。王远航让冯婷婷在病房休息，她把小鹿送出去交到郑慧手里就回来。王远航和小鹿刚走，护士来通知冯婷婷去做个检查。在走廊拐角，冯婷婷正好听到王远航和郑慧的谈话。小鹿不是故意的，他肯定也被吓坏了。算了，这样也好，反正小鹿说不要弟弟，不要妹妹。冯婷婷只觉得一股怒气在身体里横冲直撞。小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大人居然也是这样的态度，搞不好小鹿压根儿就是受郑慧的影响和教唆。冯婷婷越想越难受，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对小鹿多了一丝敌意。因为意外流产，冯婷婷很长一段时间都比较虚弱，影响了工作，被公司找借口裁掉了。冯婷婷很气愤，王远航安慰她，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就算你一辈子不工作，我也养得起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王远航的体贴让冯婷婷觉得很欣慰，虽然孩子没了，工作也丢了，但自己找到了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转眼到了2023年春节，冯婷婷回老家过年，亲戚都催她赶紧结婚。返回后，冯婷婷屡次流露出想结婚的念头，可王远航每次都把话题岔开。一次冯婷婷直接把话挑明，王远航解释道，我也想和你结婚，只是小鹿现在还接受不了这件事儿。每次我一提他就又哭又闹，反应特别大，还是等他大一点再说吧。王远航承诺会想办法让小鹿尽快接受他，到时候一定给他一个盛大的婚礼。冯婷婷心中又对小鹿多了一份怨恨，之前小鹿让她失去的孩子失去了工作，现在又是她害得自己的婚事遥遥无期，自己的婚姻被一个小孩子拿捏住，冯婷婷很不甘心。她试图和小鹿套近乎，争取得到她的接纳，但自从流产那件事儿后，郑慧就很少让小鹿到王远航这里来，偶尔来了，小鹿对她也敬而远之，不如从前亲近了。这条路走不通，冯婷婷思来想去，决定改换策略。王远航不是喜欢孩子吗？那自己也给他生一个，都是他的孩子，他不可能只考虑小鹿吧。于是冯婷婷偷偷停了避孕药，一心求子。可大半年过去了，她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她以为是上次流产伤了身子，但是去医院检查却一切正常。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冯婷婷在老家给爸爸过生日，提前返回，一开门竟发现王远航和郑慧都在，两人的神色有些不自然。郑慧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开。王远航解释说，他们在商量小鹿夏令营的事。不能打电话商量吗？非要跑到家里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是这种关系，不容冯婷婷不多想。前段时间冯婷婷生日，她暗示想要个钻戒，不能马上结婚，先买个戒指也好给老家亲戚一个交代。王远航装傻，带她出去吃顿饭，就算庆祝个生日。回想一下，近一年来，王远航对她处处消费降级，还经常愁眉不展，时不时背着她打电话，莫不是为了孩子？他想舍弃他和郑慧复婚。方婷婷起了疑心，悄悄在家里装了摄像头，没想到竟拍到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王远航动作娴熟地往他水杯里放东西，看包装是他停吃的避孕药。冯婷婷打开药箱检查，避孕药果然只剩下不到一半，他的心拔凉拔凉的。自己这么爱他，一心想要嫁给他，给他生儿育女，甚至讨好他和前妻生的孩子，真心想要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他居然这样对自己。此刻冯婷婷恨不得立刻去和王远航对峙，但这样做除了撕破脸一拍两散，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想不通王远航为什么一边说爱他，一边这样对他。冯婷婷隐隐觉得问题可能还是出在郑慧和小鹿那边。冯婷婷决定先按兵不动，继续暗中调查。不久，她找到机会偷看了王远航和郑慧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王远航计划着把名下三套房中的两套过户给小鹿。在最近的一次聊天中，王远航甚至考虑连剩下的一套也过户给小鹿。面对这些，冯婷婷傻眼了。这就是她深爱而且想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她满心满眼只有她的儿子，丝毫没有为她考虑。5年的青春，真心的付出，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失望、痛苦、怨恨，各种情绪一起涌上心头。冯婷婷委屈极了，大哭一场。憋屈不甘中，冯婷婷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要守住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他看来，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一个人，小鹿。如果没有了小鹿，他的婚姻、孩子、财产，一切的困境都将迎刃而解。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刚过7岁生日的小鹿被妈妈郑慧发现倒在房间的地板上，头上盖着一个大大的泄了气的生日数字气球，几乎没了呼吸。小鹿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因为吸入大量氦气导致窒息，大脑严重受损，遗憾离世。郑慧不相信这是个意外，坚持报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小鹿的死果然另有隐情，嫌疑人正是前夫的女友冯婷婷。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800个心眼子护子。

方婷婷冥思苦想，如何才能让小鹿自然消失？她在网上疯狂搜索，一直没有头绪。直到那天，王远航和冯婷婷商量，说小鹿想像同学一样，在生日时办个派对，邀请小伙伴们一起庆祝。可郑慧嫌麻烦，她想满足小鹿的愿望，把小鹿接过来，在自己家办。冯婷婷马上想到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视频，一群年轻人吸氦气玩变声游戏。视频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但有个一闪而过的评论吸引了他的注意。吸入氦气过量有生命危险。冯婷婷好奇，专门搜索后发现，国外出现过多例小孩因为吸入超大生日数字气球里的氦气而导致窒息死亡的悲剧。一个罪恶的念头冒了出来。按耐住内心的悸动，冯婷婷主动说道，别的小朋友有的，小鹿为什么

我们不能有，放心，办派对我有经验，我帮你。王远航本来怕冯婷婷有意见，看她如此体贴，不禁握住了她的手。冯婷婷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气球致死的原因和过程，然后开始着手布局。期间，冯婷婷多次让王远航把小鹿接来，给她看了许多生日派对的图片和视频，每个现场都是气球、彩带、横幅环绕，里面无一例外都有一个超大的生日数字气球。小鹿看得两眼放光，嚷嚷着她也要。冯婷婷趁机怂恿王远航给小鹿买一整套，尤其不能少了超大的生日数字气球，还细心地嘱咐他要买氦气球，安全，不像氢气球，遇火容易爆炸燃烧。王远航一一照做。冯婷婷又问小鹿在派对上想吃什么玩什么，小鹿兴致很高，小嘴说个不停，他一一记录。冯婷婷还给小鹿看了他早就准备好的综艺节目片段，节目里的嘉宾用嘴吸氦气球里的氦气后说话，声音变得奇怪，小鹿看得哈哈大笑，说一定要在生日派对上玩这个游戏。距离小鹿的生日派对还有不到一周时，冯婷婷督促王远航买齐了派对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她还早早预定了生日当天的蛋糕和各种甜点，还有自助餐，为派对做足了准备。冯婷婷不放心，为了确保成功率，找借口让王远航再一次把小鹿接了过来。冯婷婷拿出那些花花绿绿的派对物品向小鹿展示，小鹿眼睛放光，恨不得立刻就玩。冯婷婷顺势拿出几个充好氦气的小气球，和小鹿玩起了变声游戏，小鹿玩得不亦乐乎，就连王远航也觉得有趣，父子俩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一周后，小鹿的生日派对如期举行，王远航家的大客厅布置得五彩缤纷，十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起游戏，一起吃美食，气氛热烈而美好。游戏环节里，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吸气球变声游戏了，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尤其是小鹿，玩得根本停不下来。冯婷婷看在眼里，心中暗喜。趁着人多嘈杂，冯婷婷悄悄对小鹿说，那个超大的生日数字气球是爸爸特地给他买的礼物，不要给别人玩，派对结束以后可以带回家放在自己房间玩。她还告诉小鹿，之前那些气球太小了，如果吸的气足够多，会有更有趣的声音出现，大气球里的气会慢慢消掉的，到时候就不好玩了。听了他的话，小鹿高兴地点点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一步步走进冯婷婷设好的陷阱里了。派对结束后，冯婷婷说王远航喝了酒不能开车，亲自开车送小鹿回家。王远航坐在副驾，后排是小鹿，还有那个超大的生日数字气球。当冯婷婷亲眼看着王远航牵着小鹿，拿着那个大气球兴高采烈地进了单元楼，她深吸一口气，剩下的就是等待气球炸弹爆炸的那一刻了。当晚，小鹿果然出事了。冯婷婷以为计划天衣无缝，这就是个意外，谁也不会怀疑到她。然而母亲的直觉让郑慧坚持报警，警方在调取了相关人员的手机和电脑浏览记录后锁定了冯婷婷。面对警方的审问，冯婷婷精神崩溃，对犯人事实供认不讳。王远航知道了事情真相，后悔不已。原来并非他偏心小鹿，而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善陷入了财务危机，他在银行的贷款数目不小，一旦无法偿还就会破产，为了躲避债务，他才计划把房子都过户给小鹿。也是因为经济压力，他自觉现阶段没精力和能力再养育一个孩子，又不想让冯婷婷看不起而离开他，才拿小鹿当挡箭牌，逃避结婚并按下避孕药，不成想竟让儿子丢了性命。而郑慧，他完全没有和王远航复婚的想法，也从来没有怂恿过小鹿阻止爸爸再婚。那次去王远航家被碰见，是王远航叫他去商量房子的过户事宜。得知一切，冯婷婷更是悔不当初。人生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重要的是直面困难并尽力解决。
本案中的父亲王远航为了面子而

一再堆砌谎言，甚至把无辜的孩子当成挡箭牌。等到谎言气球爆炸的那一刻，悲剧已经无可挽回。女友冯婷婷则是另一种极端，面对困难剑走偏锋，采取不负责、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事情崩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及时止损也是一种智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
4: 全。由外交部交替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县一体化，打造皖北医疗新高地。一季度我市邮政快递行业实现开门红。四泵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坚守岗位护洁净，假期环卫不打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五一假期，我市一批医疗项目加紧施工，从筑牢基层网底的乡镇卫生院，到引领区域发展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不同级别的医疗项目同频共振，加速推进。我市正以市县一体化的生动实践，全力冲刺，打造皖北医疗新高地。
5: 在怀远县中医院长汾分院项目建设现场，外立面装饰基本完成，医疗净化室内水电安装和室内精装正同步推进。项目位于长汾中心学校东北侧，建设地上三层、局部四层的综合楼，建筑面积约9300平方米。建成后将新增床位102张，新建2间高标准手术室，可改善长汾镇29个行政村10.4万名居民的就医条件。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安思瑞：
6: 目前我们项目的装饰工程已完成约18%的工作量，这个五一我们还将组织暖通工程、装饰工程，50多名施工人员在岗施工，加快项目建设。
5: 据了解，怀远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项目不仅包括长汾分院，还涵盖了怀远县人民医院双桥分院、楚吉分院两个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83亩，总投资约2.06亿元。基层医疗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也进入到冲刺阶段。日前，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的施工、监理、设计等参建单位召开项目推进会，分解部署项目收尾阶段工作。这个项目由安徽省政府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合作共建，依托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同打造，位于高铁蚌埠南站西侧，总建筑面积约19.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3亿元，设计床位1000张。这里将建设门诊楼、一级医疗综合楼、病房楼、教学科研楼等一系列现代化医疗设施，打造国内一流的肿瘤诊疗中心。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敬松：
7: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都投入300多人在场施工，进行室内装饰的收口收边和室外苗木的补种工作，用坚守助力浙大二院的建设。
5: 这一项目力争6月底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并配合院方做好基础保障，稳步推进市运营前的各项调试工作。随着一批不同层级的医疗项目的陆续建成投用，我市市县一体化的医疗格局将进一步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健康福祉。记者马笑报道。
1: 来听下一条。一季度我市邮政快递行业迎来开门红，一季度邮政快递业务量达1.05亿件，同比增长16.57%。
5: 在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无人牵引车拖着满载包裹的龙车穿行，机械臂精准抓取快件滑入分拣轨道。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
8: 使用新场地以后，我们的自动化管理带来很大的方便，
3: 所有的小件分拣机不需要人工去处理，它能自动匹配到各个城市各个地市局。智能工人说要比人工处理量要高得多。
5: 作为皖北唯一的国家二级邮区中心，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于今年三月正式运营，智能化高效化的物流体系为我市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
3: 我们日均处理量是150万件，每小时是在7万件左右。整个我们所有的皖北片呢，全部在我们这个蚌埠地方中转。
5: 今年以来，我市邮政快递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行业监管，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做好行业支撑。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虎成：
8: 今年一季度呢，我们全市的邮政快递邮量达到了1.05亿件，同比的增速呢是达到了16.57%，邮政快递业务收入呢同比增长的是14.1%。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的增速呢都达到了两位数，这个一季度呢我们实现了预期的开门红。
5: 记者尹林、陈东会报道。
1: 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工程，眼下泗洪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进入路面结构施工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
5: 记者在泗蚌高速公路五河段施工现场看到，压路机、摊铺机正在紧张作业。截止目前，项目整体水稳施工完成89%，施工方采用24小时轮班作业模式，确保工程按期推进。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9: 桥梁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97%，仅剩桥面铺装、护栏等受水工程，内倾施工完成31%，剩余工程量约9.4万吨，江岸工程已完成35%。
5: 泗蚌高速公路安徽段全长10.02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项目起自五河县双钟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省界，与江苏相接。安徽段建设内包含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线路包含五河北善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9: 在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抓住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既定时间节点顺利完成交工验收。
5: 目前五河北枢纽已与五盟高速同步通车，泗蚌高速建成后将补充和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更好发挥我市作为皖北地区东向发展桥头堡的战略作用。五河人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1: 连日来，市建筑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全力推进建设施工，建设者们用劳动和汗水为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5: 在黄山大道与解放路交口，市建筑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现场，道路基础施工和内部装饰装修施工正在同步进行。作为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标杆工程，该项目由市国控集团下属的城开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3.2亿元，建筑面积约8.2万平方米。项目自2023年下半年开工以来，建设稳步推进，预计今年9月底竣工。项目执行经理杨正先：
10: 道路施工大概在6月底完成，内部装修大概在7月底完成，我一加起是安排了大概100多号工人。进行这个抢工，然后管理人员接手岗位。我们确保工程质量跟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顺利竣工交付。
5: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引进市属建筑咨询、设计服务、新材料、新技术等企业，形成建筑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效提升我市建筑业研发能力、信息化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我市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记者王玉报道。
1: 假日期间，当很多市民沉浸在轻松与欢乐中时，我市广大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市容环境的整洁有序。
5: 上午8点，记者在涂山路与张公山路交口看到，环卫工人正忙着对路面绿化带进行清扫，环卫车辆同步开展机械化作业。环卫工人高法书：
11: 五一期间我们机械化作业压力比较大，比平时更忙一些，在平时的机械化过程当中， 比如说碰到重污染的地方，对吧？垃圾比较重的地方。

0: 我们要反复地进行洗扫，直到路见本色。
1: 五一假期期间，与会区环卫所全面启动假期环卫保障工作，推行全路段全时域动态保洁模式，针对性增设夜间插时保洁作业。与会区环卫所车队队长李振东：
0: 加强景点周边路段全时保洁力度，另增加人员30多人次，车辆7台次，进行全区域道路保障。我们将继续做好道路清扫保洁工作，为市民的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记者朱景成报道。
2: 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五四义诊暖诸城，青年专家团上门送健康。五一假期，顾镇单日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高铁蹦埠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近日提醒，麻虾蟹龙虾慢慢吃，免费停车3小时。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为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理念，5月3号下午，团市委联合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在新华书店银泰店成功开展五四青年展风采、健康服务暖人心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一支朝气蓬勃、专业过硬的青年专家团队走出诊室，走进商圈，把优质、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市二院九大特色专科优势力量，全方位覆盖群众多年龄段、多场景健康需求，一站式解决百姓就医咨询难题。面对市民的各类健康疑问，青年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细致诊疗。3个小时的公益服务，累计为1200多名市民提供了专业的医疗咨询、健康筛查和养生指导，让大家足不出城、不用排队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李阳表示，本次活动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充分发挥青年医护生力军作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健康问题，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未来医院将持续立足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义诊、健康科普活动，以青春之力守护百姓安康，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与青年担当。五四青年节前夕，怀远县奋进15舞青春挺英担当2026年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在怀远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校本部隆重举行。怀远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团县委、县关工委及全县各局属学校、乡镇中心校团委书记、大队辅导员及师生代表300多人

0: 走神情肃穆，完成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的光荣蜕变。新晋团员们纷纷表示，将以入团为新起点，时刻以团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勤学、善思，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自觉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立志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青年。记者从固镇县文旅局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固镇县单日接待游客 5.25 万人次，文旅市场展现强劲势头。假期期间，该下景区古阳城景区联动推出沉浸式文旅嘉年华，实景演绎楚汉风云，国潮融合千年古韵，非遗亮点文化传承，为游客奉上一场可看可玩、可感可忆的文旅盛宴，解锁穿越千年的楚汉之旅。古阳城景区推出的楚汉争雄燃动古阳2026五一大型沉浸式楚汉主题嘉年华，以从垓下悲歌到汉兴盛世为叙事主线，打造全国唯一可亲历楚汉命运转折的实景体验。活动持续到5月5号。景区创新采用入园及入戏模式，游客领取红黑万代，划分楚汉两大阵营，领取军机牌后，全程参与战前动员、马战水仗、实景悲歌、千人冲锋、汉兴大典五幕连贯剧情，沉浸式解锁楚汉历史。好，来听其他方面的新闻。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五一假期加强执法检查，全力排查风险隐患，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假日消费环境。
1: 在龙子湖区，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食杂店开展随机检查，严格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锁票锁证等情况，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同时规范经营户计量价格等行为，确保节日市场安全有序。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市场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2: 我们紧盯食品安全、价格平稳、计量精准这三个关键，严查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住节日市场价格，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在龙湖春天步行街，执法人员对餐饮商户逐一开展检查，督促商家把好原材料进货关、加工制作关、环境卫生关。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继续：
3: 节日期间，我们针对重点区域加强值班值守，开展检查巡查，督促商家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畅通我们举报投诉渠道，对于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实行快速处置，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0: 记者徐小兵报道。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昨天全天发送旅客3万人次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高铁蚌埠南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们有序排队进站候车。从客流流向来看，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及周边热门城市，由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客流组成。短途城际客流与中长途返程客流的相互叠加，形成明显的出行高峰。为积极应对客流高峰，提升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了去往南京、上海、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12列，并对部分列车实行了扩编编组，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的运力需求。目前高铁蚌埠南站各项客运组织工作有序推进，运力保障充足，服务措施到位，车站将紧盯客流变化，动态优化服务保障方案，以高效贴心暖心的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顺畅返程。 啊，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4: 救援人员，我们的这个搜救人员仍然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人员呢进行地毯式的这样的一个排查跟搜救。我们主要看到他们采取的是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大型的挖机呢，对这些表层的这些埋压物，包括这种铁质的构件呢进行翻找。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消防员都拿着水袋，就守候在他们。

0: 这样的一个搜寻的现场的旁边，不断的对他们的搜寻现场进行一个喷水降温的作业，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这种阴燃跟爆炸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一个烟花爆竹的工厂，里头存在着大量的像黑火药这样的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据现场的救援人员跟周边的群众反映呢，其实爆炸并不是只有一声就没有了，其实在后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仍然能够传来陆陆续续的这样的这种小型的这种爆炸的声音的，包括一些烟花的这种升空我们是都能看到的。那么目前到这会儿的这段时间呢，包括从上午到现在，里边的这个动静呢是相对比较平稳，小了很多，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听见了。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当地也是会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起事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救援的具体情况呢，最新进展呢，为公众进行一个最新的播报通报。好的，主播，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飞晶，那以上是前方记者对最新救援情况的梳理和介绍。目前呢，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当中。据总台前方记者得到的消息，61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其中浏阳市中医院收治16人，均为轻伤，其余多名伤员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救治。由于爆炸发生巨大冲击，伤员多为骨伤，目前相关专家已经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
3: 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集中返程高峰昨天开始出现。
3: 今天沈阳、西安多地返程高峰持续。
5: 昨天上午开始 ，G40 沪陕高速崇明往上海市区方向迎来大规模返程车流高峰，道路通行压力大幅攀升，部分交通关键节点车流处于饱和状态。
6: 跟往年一样吧，还是有点堵，但是整体来说车子是在动的。
5: 据交管部门研判，今天进城车流预计在83000辆次左右，每小时最高流量预计突破4200辆次，高峰时段将一直持续到晚间。
7: 如果我们隧道内出现明显缓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车道信号灯交替通行，重点的点位上啊，也会设置的这种施救力量、保险的处置力量。
5: 在陕西西安机场，假期客流也在持续攀升。
8: 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机场，相信通过镜头呢大家已经能看出这里的繁忙了。其实从今天早上5点钟开始呢，西安机场的旅客就在不断的增多，这里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那么根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这里累计起降航班达到了3560架次，那么发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么今天呢，西安机场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
5: 在辽宁沈阳，由于今年辽宁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旅客出行需求格外旺盛。
9: 我现在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在广场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客流已经明显的增加了。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有这样的 拖着行。

0: 盈利的成群结队的学生流，以及企业家出行的这样的探亲流，还有我们的旅游流。那么这些客流呢，整体交织在一起，客流密度明显增大。我们从国铁沈阳局获悉啊，今天全局迎来返程的最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
1: 从客流走向来看，中短途客流集中在沈阳至大连、丹东、长春至长白山等热门区段，长途客流则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重点城市，出行方向高度集中，也让今天返程客流压力进一步凸显。
2: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
3: 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
2: 五一假期5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展览，今天展览将全部结束，广交会将落下帷幕。
3: 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至5月5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
2: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今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6.8亿元，放映场次超238万场，超过过去去年五一整个档期。
3: 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体休闲的新主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
2: 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6: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7: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3: 美国4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 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3: 四号，阿联酋方面通报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石油工业区起火。
2: 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该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6: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3: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
2: 四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4: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四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已上涨接近50%。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
2: 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够提高产量以缓解压力，但是能源行业暂未做出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2: 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俄军表示，如果乌克兰

0: 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迪斯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特勤局4号称，首都华盛顿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红帝鳄4号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另据荷兰公共广播公司4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帝鳄4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据介绍，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目前红帝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站吧。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2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13: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

0: 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晴多雨少，在阳光之下气温会继续回升，尤其是东北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云南一带，今天将普遍升温4到8度，北方多地今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29摄氏度，沈阳15到27度，银川13到31度，兰州9到31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5到29度，西宁4到23度，广元17到29度，南充17到30度，乐山19到30度，泸州18到32度，宜宾18到31度，昭通10到25度，曲靖10到25度，晋城14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6到28度，安庆16到28度，襄阳17到28度，南昌18到29度，泉州18到23度，漳州18到22度，渤海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中雨转小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东北风4到5级。
3: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4: 感谢收看。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懂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伤害它。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为什么很年轻就得了干眼症呢？
0: 哪些坏习惯会影响眼睛健康？敬请关注。

0: 网时代下，电子屏幕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它在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健康危机。人们过度依赖电子设备，使得双眼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日复一日的透支导致干涩酸胀、畏光流泪等不适频频出现，干眼症等慢性眼病发病率逐年攀升。身处屏幕环绕的生活环境，我们该如何善待不堪重负的双眼？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刘月明主任医师，和大家聊聊如何从日常点滴出发，用心呵护我们宝贵的眼睛。
1: 刘主任本身就是眼科专家啊，所以到您那去看病的病人肯定眼睛的问题都比较重。那现在比较集中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2: 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的门诊就来了这样一个病人，一个30几岁的一个年轻女性，

0: 他一进门啊，就让人觉得看着比较诡异啊。他这个戴着这个帽子，即便是在室内还戴着墨镜，墨镜的尺寸也很夸张。好不容易把墨镜摘下来，也是眉头紧锁啊，坐在我们这个列席灯面前，然后我们这个灯光一检查，他也是躲躲闪闪啊。
1: 嗯，那他怎么了呢？
0: 就是这个故事还要从头说起啊。我们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病人啊，她是一个这个设计师啊，她还经营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啊，也处在一种事业的上升期啊，对自己的这个外观也比较重视，为了好看还戴着美瞳啊，然后每天是这个画眼线呀、接睫毛啊，然后这些。这一年多以前呢，她忽然觉得这个眼睛啊，就是特别容易干涩啊，也容易疲劳啊。开始呢，他们没太当回事儿，就觉得累了呗，啊，就自己买了好多的这种的网红的眼药水，啊，点，啊，点完了也确实有效，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眼药水能够缓解他症状的时间越来越短，啊，而且后期呢，这个眼睛有这种异物感、烧灼的这种疼痛，啊，眼睛红，啊，怕光，啊。在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办公的这种照明的条件下，他还要戴个墨镜啊。你想，就是在办公室里你戴个墨镜，那啊，你显得就是跟同事格格不入嘛。而且他还喜欢把这个办公室的灯光调得特别暗啊。那你行，那别人受不了，
1: 怕光。
0: 嗯，长期的不舒服啊，这个人甚至都有一点这种焦虑啊，这种抑郁的状态。他来到我们这检查，通过很简单的检查，那然后就，确定了他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干眼症的患者。
1: 嗯，
2: 我觉得好像我们年轻人离这些病还是挺远的，所以我特想问问专家老师，年轻人患干眼症的人多吗？
0: 嗯，年轻人干眼症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啊，我们统计有30岁以下的人群的患病率啊，也有20%到30%的。老年人呢，患病率就会更高一些啊，可以达到30%到50%。目前呢，我们的这种环境，包括这种工作呀和生活当中，空调啊、暖气啊，都用的特别普遍，都会造成我们的环境呢更加干燥。
1: 我前两天啊遇到了我们台里的一位退休的老前辈，
0: 嗯，
1: 他还在说及自己的眼睛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的干涩，然后就问我说，哎，小季，你说我是不是得了干眼症呢？我说您是打哪儿听到的这个病名呢？他说你们的节目当中不是经常说及如果上年纪啦，眼睛干涩那就是得了干眼症吗？那您先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干眼症和眼睛干涩是一回事吗？
0: 眼睛干涩呢是一种症状啊，而干眼症呢，它是一个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啊，然后一个眼表系统的这么一个疾病，它的主要的表现啊，是我们眼表这个泪膜它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模型让大家来看一看。
0: 我们要首先就要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的表面啊，它有一层这个泪膜啊，就是均匀的啊覆盖在这个眼睛的表面，尤其是这个角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啊。泪膜呢，虽然就是薄薄的一层水膜啊，但是啊，它分为三层，最表面那层呢叫脂质层，啊，它就能防止呢下面的这个泪液呢很快的蒸发，啊，中间那层呢是水液层，最下面这一层呢叫粘液层。啊，它是有很多这种这个黏蛋白组成的，它能让这个眼泪啊更好的附着在这个我们眼球的表面。这就是这个泪膜，各种原因啊，包括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我们全身的因素，眼睛局部的因素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些习惯，用眼的习惯，造成了这个泪液分泌的减少，蒸发的过快。啊，或者说它的泪液的质量下降和分布异常啊，都会造成干眼症。那么干眼症的轻度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干涩啊，一种感觉容易疲劳，重的呢，然后就会有这种烧灼的疼痛啊、异物感呐、眼红啊或者严重的在发生这种畏光啊也怕风啊、怕烟啊，反正眼睛比较敏感，常人能够接受的一点点的刺激，他可能都接受不了，啊，在更。

0: 严重的病例呢，就可能发生丝状角膜炎，角膜长新生血管，失去了它的透明性，极端的病例或者说造成失明，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1: 你也提到了，其实眼睛干涩只是干眼症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也分轻分重。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不是所有眼睛有一点干涩的人就都是干眼症。但是我们干眼症现在在人群里边的发病率确实还是很高的。
2: 刚才的那四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我也有过畏光，我也有眼睛干涩，然后有痒，有那个眼底有那种红血丝什么，这些我都对应上，就是这个干的程度吧，就是有时候到我早上起来，我觉得我的眼皮子都要被眼球给粘住了，就那种干。然后长时间的睁着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眼球表面没有了刚才专家说的那层润滑剂
1: 泪膜，
2: 哎，对对对，没有那个东西了，就觉得我的眼球在直接接触空气，它要裂开了，甚至还会有痒的情况。
3: 是，我也有，刚才我看那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揉了揉眼睛，感觉眼睛有点酸胀。
2: 你手脏，不要随意揉眼睛。
3: 是吗？不能这样瞎揉哈。
2: 手上有细菌
3: 就是眼睛特容易疲劳，而且人家给我那跟我说，就是因为我眼睛也小，有时候觉得特别不尊重人，说你把眼睛睁开跟我说话。大哥，我睁开了，我说眼睛本来就小，有时候还有一点畏光的感觉，有时候就跟老是耷拉着眼皮，就跟没睡醒似的，
1: 就像眯缝眼儿一样。
3: 对对对，
1: 你想啊，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应该说是3到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得了干眼症了，就已经不是眼睛干涩那么简单的症状和感觉了，
2: 对，
1: 已经是到了疾病这个阶段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就越来越高了。
2: 且不说刚才的那四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最主要是有一次我做过一次节目，然后当时就把我眼睛用那个眼罩蒙上，然后牵着一只导盲犬感受盲人一天的生活，我当时内心的那种恐惧，我才知道我对我这双眼睛有多么的需要它。就你是一种孤独感，就是当你没有视力的时候，你就内心有恐慌，你觉得世界都把我抛弃了，你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是你这个生活在一个黑洞里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眼睛，因为刚才专家说了最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太可怕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就特别能够理解一开始刘主任提到的那位年轻的女性，她到门诊去看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4: 对，
1: 特别怕见人，也不敢摘掉帽子，不敢与人去正面的交流。那就是这个疾病真的是不光引起她眼睛上的一些病变了，甚至也影响到她的心理，影响到她的精神了。
2: 对，
1: 看来这个疾病咱必须得赶紧重视起来了啊。
4: 对，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为什么很年轻就得了干眼症呢？让我们一探究竟。两个屏幕，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
3: 对，手机和平板电脑。
1: 你现在离得开吗？
2: 不可能离得开，可能还会有再大一点的笔记本电脑，还会有再大一点的电视，反正就是离不开屏幕。
0: 我刚才说过了啊，我的这个病人他是一个设计师。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所以他每天呢不是电脑的屏幕就是手机的屏幕啊，然后可以说是这个坐着看、走着看、躺着还是看，他这种电子产品用的特别多。我们看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这些屏幕的时候啊，我们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我们正常人呢，然后在日常的这种平常生活当中是不断的要眨眼，我们叫顺目，这个眨眼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泪液分泌，可以促进我们这个泪液在眼表的这种均匀的分布，频率呢就是1分钟，差不多要有20次左右，当我们看手机、看电脑、看屏幕的时候，尤其这个内容对你那个吸引力特别大的时候，你眨眼的次数肯定是会减少的，有的时候甚至于1分钟不眨眼都是有可能的，长期的这个不眨眼或者眨眼的次数明显的减少，就会增加这种泪液的蒸发，加重干眼症的症状。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就是泪膜破裂时间，这么一个实验，可以说干眼症的患者，他泪膜保持的稳定性的时间要明显的变短，泪膜破坏 明显的要是快于正常人的。
1: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0: 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泪膜啊，它在一次顺目以后呢，泪膜保持的稳定性的时间可以保持10秒以上。而这个干眼症的这个患者，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低于10秒，看这个病人呢只有4秒到5秒左右，明显的快于正常人。
3: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师刚才专家老师说的特别对，我也发现了，就是你多眨眼就好了，因为刚才说了你眼睛眨得少，那我多眨会儿眼，我不就不得干眼症了吗？
1: 可是当你聚精会神的打游戏啊，或者是看剧的时候，你会刻意的去啊多眨几次眼睛吗？
4: 那不可能眨眼睛，
5: 不是啊，不是，
4: 很精彩的剧情一眨眼就过去了。
2: 而且你在打游戏呢，你眨眼这人物就
3: 不是，因为我是觉得你再怎么眨眼次数少，也不至于到就是说刚才老师说才甚至于几次，甚至十几。我觉得不太可能，
1: 有的时候就一分钟都不能眨一次。
3: 对，那不太可能吧？
2: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
3: 怎么可能会那么少呢？眨眼次数应该还是挺多的。
1: 对呀、啊，其实呢，我们在这次录制之前呢，已经偷偷的拍摄了我们三位嘉宾看屏幕的时候的眨眼状态。啊！现在咱可要用事实讲话了啊！咱们一起来看。我们这计时是1分钟之内，这边呢是笑叔在跟人正常交流的时候的眨眼频次，但是你看呢，这边呢就是笑叔紧盯着屏幕的时候的眨眼次数。
3: 姐，你是不是当时抢红包呢呀？
2: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1: 我怎么撑得住的？
3: 眨都不眨呀？
2: 对啊。不知道我当时在干嘛，怎么能只眨了3次？我，你让我现在去做1分钟之内只眨3次眼，我做不到的，因为我隐形眼镜会掉下来。我是戴美瞳，但是你现在让我去回顾，我感觉好像我长时间看手机的时候会，就是离开手机的时候，我眼睛需要这样，就是分泌一下或者打个闷哈欠，就要才能让
1: 流眼泪，
2: 哎，流点眼泪才能让它舒服一点，这个倒是有的。
1: 所以不拍摄你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盯屏幕的时候有多么聚精会神，不眨眼睛哦，你都能做得到哦。
2: 我没想到我还有这个特异功能呢。
1: 连续也是啊，连续这就是在化妆间里边，在录制之前哈、我们在进行日常的沟通交流。
4: 对妈耶，
2: 你干啥呢？你在干啥呢？
4: 不是，我那较劲，打游戏，打游戏呢，打游戏呢。
3: 4次，
4: 其实我在玩手机是玩一款游戏，还挺好玩的。我虽然眨的不多，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几次我还是被迫的眨的，就是哪除非眼睛已经干了涩了，甚至都不舒服了，我眨一下眼，是真的不愿意错过那个精彩的每一个环节，实在难受了眨一个。如果要不难受，可能我这1分钟可能连一下都不眨。
1: 对，因为有一些游戏是计时的，
4: 对，
1: 看你最快的时间是多少，所以那可能每一秒你都不想错过，就不能眨眼
4: 啊。对，
1: 好，再来看看刘帅的，刘帅刚才可把大话放出来了啊。
2: 对，
1: 这10秒钟过去了，一次都没眨呢。
2: 但是他眨能看得出来吗？他那个眼睛的，
3: 我睁着呢，我睁着呢，我真睁着眼，
4: 睡着了。
2: 哎呀，这紧张，这紧张。
3: 我真的是没注意到，我17次哈，
2: 对，
3: 所以我眨眼的频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恰恰相反，跟他们相悖的是，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居然眨眼次数那么少。
4: 你这个
3: 就不太正常了。
4: 你这问题大。
0: 这个有可能是刘帅他刚才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而他玩手机那个游戏又比较无聊，这种可能就是他在聊天的时候，眨眼的次数比正常要少，因为他很专注。他这个游戏呢对他吸引力不是那么大，可能这关以前过过现在把它按照常规再打过去啊，我主要在下一关。
4: 对，
0: 可能是这样的。
3: 对，
1: 刘准您看啊，这个我们三位呢其实也是中青年的代表了，这也是绝大多数中青年人的日常生活。
0: 对，
1: 那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真的有一天就会很快的走到干眼症这个阶段了呢？
0: 对，现在手机和电脑的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不要小看这个眨眼啊，这么一个动作很简单，它还可以促进这个泪液的一种心脑的一种交替啊，在这些交替过程中，可能它也把眼表的一些细菌呀、或者一些微生物啊带走，所以不要小看眨眼啊，你眨眼的次数少了，可能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事儿， 长此以往，一个累积效应，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呢，比如在睡前啊，然后关了灯了，也还想啊再刷一刷手机啊，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更容易加重这个干眼症的症状。
1: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肯定是眼睛感觉到很酸涩，这是眼疲劳的一种表现。但为什么如果要是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特别暗，甚至是把这个整个的灯全都关掉了再去看这个屏幕，就会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呢？
0: 我们再谈这个，就是说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下关了灯玩手机啊，它和这个背景光啊，然后它反差特别大，就更容易疲劳。我们关了灯看手机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啊，很少有关了灯然后我坐在那个书桌前看手机，没有哈、啊。那躺在床上就不是这样躺就是那样躺啊，那这个手机啊在眼前的距离啊也是这个不是固定的，这样的呢眼睛老处于一种持续的调节焦距的这种状态啊，它就更容易疲劳，疲劳充血就会加重啊，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比如说分泌的障碍啊，然后还有这个泪液分布的障碍啊，啊，还有泪液排出的这种障碍，都是有的。而且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下，我们的瞳孔会散大，啊，瞳孔散大了，对于一些先天解剖结构就有一些异常的人，就容易诱发它发生这个青光眼。当然了，还有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近视眼的加重，啊，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就是说，看手机啊，关了灯还是看手机，那这是造成我的这个病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干眼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现在可能哈，这个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好，生活的方式呢，很多都是不太健康的，尤其是不太注重用眼的健康。所以久而久之，长期有这种坏毛病的话，真的是大大的破坏了我们的眼睛啊。你看小叔，你有没有就是黑了灯之后还看手机呀、看平板电脑的习惯呢？
2: 我觉得睡前酝酿个半个小时很正常吧。我觉得我说我要酝酿一下睡觉啦，然后看个最少得半个小时，最少我估计有时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
1: 那你回到刚才你说到什么眼睛干涩呀、怕光啊，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2: 找到根儿了，
1: 是、
2: 以后开着灯，开着灯玩。
1: 连续有和小叔相同的习惯吗？
4: 有。除此之外，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走动的时候也看手机。因为你看刚才说那个焦距的问题，你走动你浑身都在动啊，你手机也在远近的这么来回的调整。
3: 对。
4: 那你这一路上一边玩一边看，那你的眼睛就那就更累了，一会儿近点一会儿远点，哪怕就差那么很小的浮动。你是不可避免的。
2: 你这走路的时候玩手机，我觉得不光眼睛会出问题，人身安全都会出现问题的吧。
1: 太危险了。也许你是在考验自己的眼睛吗？看看我的眼睛功能到底怎么样，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你就想象那个镜头一会儿推一会儿拉，一会儿推一会儿拉，好累呀、
3: 其实我这个特别惭愧，我每天在睡的时候，我比我姐更严重，我必须要打两个小时游戏我才睡，在关灯的情况下。所以我刚才说我畏光有一点点，因为有时候我老婆半夜上厕所一开灯，哗，这眼睛一下就刺眼了，就我刻意的就回避一下。
1: 刚刚小叔说了，他平常呢是有戴美瞳的习惯的。
2: 对，
1: 这个对于干眼症的发生有影响吗？
0: 也有影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就是尤其的美瞳啊，它无论再通透啊，多么亲水，多么透气啊，它也肯定和那个自然情况下它是不一样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戴隐形眼镜戴一辈子。总会有那么一天，然后就是说我劝你戴啊，我不想，我再也不想戴了，因为它都会对这个眼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角膜源的干细胞啊，眼表的表皮细胞啊，都会造成一种这个损伤。我们这个角膜呢，在正常的生理过程当中啊，它是需要外界这种空气当中的氧的。而我们的这个美瞳啊，它无论怎么宣传透气透氧，它也还是要阻断一部分氧，一些上皮细胞啊，包括干细胞的一些活性就肯定就会下降了，慢慢就会造成这种泪液分泌的不足，这个泪液均匀的分布啊，也会比这个不戴隐形眼镜就更困难一些。当然你戴的不多的情况下，这种损伤会在你不戴的时候会有修复。但是你长时间的持续的这种佩戴，有的地方它恢复。

0: 复不了，而且越来越重啊，慢慢的然后就会造成这些干眼症啊，甚至一些角膜炎，长了新生血管啊，然后一些睑缘啊，也有一些炎症啊，造成你以后这个眼睛严重的不适。
1: 少叔啊，咱是又戴着美瞳眼镜，又长时间的盯着屏幕，
2: 对，
1: 而且还要不要眼睛了呀？
2: 我其实自己又担心，然后又做不到正确的方法。我550度近视，哦，所以我如果不戴隐形眼镜，我还有150度的散光，我的那个镜片特别厚，就跟啤酒瓶底儿似的。
1: 如果有工作的需要的话，你可以考虑做那个
2: 手术，
1: 激光手术。
2: 是的，因为我戴上框镜，我总觉得我眼皮子好沉，睁不开。嗯，戴上隐形眼镜，我才觉得我有了斗志。我才就醒了这种感觉，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家特别不舍得摘我的隐形眼镜。
1: 但是你醒了，你的眼睛伤了，
2: 对，眼睛开始受了枷锁。
1: 嗯，哎，说到戴美瞳，我突然想起来，种睫毛、纹眼线也有可能会引起干眼症吗？
0: 确实会引起的，因为在我们的睫毛的那个根部，啊，就是这个睑板线的这个开口。那我们的睑板线啊，它分泌的这种脂质啊，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泪膜最表面这层脂质层啊，然后它可以防止这个泪液蒸发的过快。而纹眼线呀，然后结睫毛啊，这种眼周的这种操作啊，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就会破坏我们这个睑板线啊，造成这种脂质型的缺乏啊，造成蒸发过快，加重了干眼症的发生。
3: 我这个血糖有点异常，我们老听说这个糖尿病会造成这糖尿病眼，让这个视力也不好。那么我就想，我这血糖有点异常的话，会不会也跟干眼症有关系呢？
0: 确实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啊，就连续说这个糖尿病啊，它跟干眼症的发生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我们普通说就是说人糖尿病血糖高啊，那个皮肤上哪有个伤口就不容易愈合，对吧？这是皮肤上啊，眼的表面一样啊，长期的糖尿病啊，血糖控制的不好，也会影响眼睛的角膜的上皮。它角膜上皮的质量不好啊，然后刚才我们说泪膜分三层嘛，啊，然后最里边那层叫黏蛋白层，它要附着在角膜上皮上啊，你这个附着物然后都不牢固，那你这个泪膜肯定不稳定。所以糖尿病啊，尤其是长期的糖尿病，而且血糖控制不好，它的干眼症的发病率肯定是比正常人群要更高。
1: 所以啊，咱不能只看眼前，
2: 是
1: 要看得更长远一些，为未来的健康去着想。所以朋友们，咱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4: 怎么办呀？
2: 对，
4: 挺着急的。您给我们出个法子，想个办法，怎么解决一下这问题？
2: 是，
1: 有困难就先找别人呀。
2: 关键自己想的招都不靠谱。
4: 对，
3: 我觉得还是扔手机。
4: 扔手机，
3: 因为好像现在很多的病都是来源于这个万恶之源，就是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不行，实不行就是你扔我，我扔他，他扔你。咱下去
4: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我觉得遇到困难呢，咱们首先啊得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咱自力更生。
2: 对，
1: 所以啊，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自救呢？
2: 想。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我们三位嘉宾啊，也是动了脑筋的啊，来看看他们的自救方法啊，都是什么？
4: 我是防蓝光眼镜。你说看手机，你肯定是憋不住，还是得看的。但是我就觉得这防蓝光眼镜就非常有效的保护眼睛和视力，而且更能预防干眼症的发生。
2: 觉得说这么有道理呢？
3: 对，我还真觉得这回挺靠谱。
1: 好，再来看看肖叔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自己的眼睛。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所有戴隐形眼镜的人都有吧，手边一定要有眼药水。我特别喜欢买那种超清凉的，就是滴上之后五级清凉，滴上之后哇，瞬间清醒，然后你就觉得你眼睛里面像吃了给眼球吃了薄荷糖，
4: 眼前一亮，
2: 眼前一亮，真的一下耳聪目明啊。
1: 好，再来看看连续，你打算用什么招救救自己的眼睛？
3: 我这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蒸汽熏眼睛。觉得又暖和又舒服，有这种电子的蒸汽眼罩。它在里头还能添加各种这种药啊什么之类的，相当于你既做了蒸汽这种循环的这种按摩，还能有一些药用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
4: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跟热敷似的那种感觉？
3: 对，还补水了，它不是缺水吗？
1: 好，那我们。

0: 身后呢有救命绳索，你们使用的拯救眼睛的方法真正能够救到你们的眼睛吗？3、2、1。刘帅和小叔使用的这个自救方法都不对呀。
1: 二位，我手里有一款非常好的蒸汽眼罩产品，
0: 请上链接。
2: 你看那锅盖是不是坏了呀？
1: 不行，
2: 下不来了。
0: 怎么会呢？
2: 疼死我了！怎么可能？
0: 砸你一下绝对不冤枉啊！咱们先回到座位，慢慢听刘主任为我们解释。
3: 好，
4: 行行行。
0: 刘帅和小叔两位啊，推销产品没成功，也没有达到自救的效果。那咱们请刘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滴眼药水啊，包括戴蓝光眼镜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干眼症呢？
5: 那我们先说教书这个眼药水，咱们回到咱们节目最开头，我的那个病人，他在最开始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自己买了好多种眼药水，而且当时用的也能够缓解，但是他就不知道，大多数的眼药水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复形剂呀、防腐剂呀，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眼表造成一定的损伤，而且我们就是有一些轻度的干眼症或者就是一些视疲劳的病人，正是因为长时间的乱用眼药造成这种药物性的损伤反而加重了干眼症的发展，所以乱点眼药是不行的。
0: 教授刚刚提到的那个眼药水是带有着清凉作用的。
5: 对，其实缓解疲劳主要还是你要让眼睛休息休息，不能从我们的这个体感来判断，
0: 不能从字面意义去理解这个眼药水的根本的作用。
5: 再说刘帅这个防蓝光眼镜吧，如果他这个手机电脑的屏幕不是山寨产品是正规厂家的，那么它的蓝光呢都是合乎标准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额外的去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也没有预防干眼症的作用。
0: 唯一正确的呢就是连续使用的这个自救方法，戴上蒸汽眼罩，这个好在哪里呢？
5: 连续的这个蒸汽眼罩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首先呢它这个蒸汽可以就是对我们这个眼周的环境加湿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再有呢它这个蒸汽眼罩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温度的可以促进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促进这个睑板腺的这个分泌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所以说呢它这个蒸汽眼罩对干眼症还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它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的症状但是它是无法从根本上治愈干眼症的。
6: 想要保护好眼睛，远离干眼症，减少用眼频率才是关键。用防蓝光眼镜来预防干眼症是不靠谱的，干眼症的主要成因与蓝光无关，戴防蓝光眼镜只能减少部分蓝光刺激，既不能改善眼部干涩问题，也无法真正缓解用眼疲劳。此外，用眼药水也不建议，乱用眼药水可能会造成药物性损伤，更容易出现干眼症。若眼睛出现干涩问题，可以使用蒸汽眼罩，在闭眼休息的同时也能给眼睛加湿加热，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干眼症状。
0: 那看来我们可能对于干眼症的预防和缓解的方法都没有足够的掌握啊。
7: 对，我特别需要让专家老师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像我现在我眼睛就很干呀，怎么办呢？我不能现在去找蒸汽眼罩吧？
1: 我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 是我知道，
1: 所以我为了我们这个眼睛啊心明眼亮啊，您还真是给我们多出出主意。
0: 好，那大家自救的方法呢其实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有效的预防干眼症的发生呢？大家看这里呢刘主任特别准备了3条救命的绳索，我们请刘主任一一来为大家揭示。第一条救命的绳索是指向了什么方法呢？
5: 就是这个空气的湿度就是干眼症在南方一些气候比较湿润的地方，它发病率呢确实就要比北方要低一点这是跟我们这个环境有关系的你环境的空气越干燥然后这种泪液蒸发的也就越快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夏天的空调冬天的暖气都给的特别足所以这种环境下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

0: 加湿，保持一个空气一个适宜的一个湿度。
1: 我们可以让校叔来感受一下哈，当我们的眼睛的局部啊受到了这种加湿的影响之后，哎，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2: 好嘞，
1: 我们已经提前的为校叔准备好了一杯温热的水，还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
2: 我先试试电风扇吧。这个，
3: 这就干得快了。
2: 哇，这要掉了，要掉了。
1: 现在就是从外界给你制造了一个干眼的不舒服的环境。
2: 是，哦，这个感觉太明显了，
3: 赶紧关了吧，赶紧关。
2: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有些演员催泪就用这种方式啊，是吧？他眼睛会干，干完后分泌眼泪，
1: 很不舒服了，
2: 特别不舒服。
1: 那你快赶紧用这个，
2: 我试试这个，
1: 熏一熏。
2: 哎呦，这太烫了。
3: 不行，我给你哈。
1: 我离远一点，
2: 这样。
3: 远一点，哎呦。
2: 我得要持续睁着眼睛，对吧？
3: 对。
2: 哎，这个好舒服。哎，我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都没问题，
1: 别烫到喽。
2: 好，
4: 熏的。
2: 哎呦，这个好舒服。
1: 对，用它的那个蒸汽、热气熏眼睛，
3: 可不？
1: 什么感觉呢，小叔？
2: 现在就觉得把眼球放在了温室里，如沐春风。现在真的一下明亮了，我觉得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小光环，可能因为它是有湿润的感觉嘛，就感觉柔焦了，好舒服呀！这个我原来从来没试过。
1: 久旱逢甘霖，
2: 哎，有这种感觉，特别舒服。我再蒸会儿啊，
3: 又暖和，然后还又湿润那种感觉。
2: 而且它好像还加速了我眼周的血液循环，所以你会觉得你整个这个眼球开始运动了，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1: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省钱的办法。
2: 对呀、啊，这谁能整不起一杯热水啊？这比蓝光眼镜强多了。
1: 是啊，特别难受的时候，眼睛的这个干涩、畏光、酸，所有的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不妨赶紧用这个热水熏蒸一下眼睛。
2: 对，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哈。
1: 没错。好，那我们请刘主任再为我们揭示保护眼睛的第二条救命绳索是。
0: 控制时间，我们说这个控制时间呢，主要是说我们用
2: 手机、
0: 电子产品啊，然后这个时间，一个是总量要控制啊，就是说能尽量的少看，尽量少看，还有就是呢，就是一次持续的时间，啊，不能持续的，比如说我一天我要看5个小时，那5个小时一口气儿看下去，这样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控制时间，比如说我们在近视防控里边我们说过。啊，20/20/20原则，我们看20分钟的屏幕要远眺20英尺以外的地方20秒，啊，有这么一个20/20的原则，这个原则同样也适合预防这个干眼症，但是你没有必要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要注意看屏幕的时候要有主动的休息，我们大多数日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眼都是这样的，看一直看到。哎呦，这个眼实在受不了了，闭上眼休息一会儿，这种叫被动休息，我们要做到主动休息，控制它时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屏幕设成这种健康的模式，也可以呢，用手机给自己定个闹钟，你比如说半个小时就提醒我，应该主动休息一下了。
1: 好，那我们请刘主任再为我们揭示保护眼睛的第三条救命绳索。
0: 人工泪液。不是所有都能自救啊，有的还需要大夫的帮助啊。我还是劝我们的朋友呢，就是说有了这些干眼症的症状以后，不要像校叔那样啊，就是自己然后就去买一些什么网红的眼药水乱点。我们还要去医生那儿去看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嘛，就是干眼症呢，它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有蒸发过快型的，还有分泌不足型的啊，分布不匀型的啊，质量下降型的啊，那样的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用不同的这种人工泪液，现在人工泪液的品种也很多啊，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透明质酸钠呀，它可以呢和角膜的表面的上皮呢很好的粘附，它还可以吸附这个水分子啊，然后来稳定这个泪膜啊，对于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干眼症呢，还有这种就是水凝胶类的这种，比如像卡布姆啊、滴眼液啊这种啊，它更粘稠一些，它能。

0: 维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所以呢，我们干眼症的患者呢，还可以正确的使用人工泪液啊，然后来缓解我们干眼症的症状。
1: 嗯，明白了。所以啊，现在我觉得咱们不能图眼前的一时之乐，否则呢就有可能会看屏一时爽，干眼灾祸藏。
2: 没错，
1: 大家都应该用正确的方法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这才是真正的救眼睛之道。
3: 是，嗯，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哥哥，各位头领，有什么破敌之策吗？贤弟啊，这话你是问到这儿了。胡彦硕是很难对付的一个人，胡彦硕到时候就没尿了。
1: 哎呀，
0: 大家一听非常高兴啊。但军师吴用就问，那么金枪手徐宁怎么能到咱梁山来呢？他是朝廷的命官，跟高俅又不错，他怎么肯帮咱的忙呢？军师啊，那这是你的事儿了，你神机妙算，分兵派将，你那么高的本事，怎么把徐宁弄到梁山来，我看不太困难吧。也有你这么一说，我想想啊，这吴用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眼睛不住地转动。大伙谁也不打扰他，知道他动脑筋。吴用想罢多时，突然眼睛一亮，把手一拍，嘿，来到宋江和晁盖面前。二位哥哥，有办法了，有办法了，这今天汤龙立了大功了。宋江晁盖就问了，军师快说，有什么办法？方才我想了，必须把金枪手

渔民骗到我们梁山来，这不骗他不好使，你请他人家不领情，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怎么骗，我初步拿出个方案来，我们分几步走。汤龙有大用情，石谦也有大用情。方才汤龙介绍了金锁连环甲是他的命根子，我们先从宝甲上入手。我的意思是说，马上派古上早石谦化妆改扮，深入京师，想什么办法，克服什么困难，也得把宝甲偷出来。那就动了徐宁的心了，把宝甲一弄走，徐宁非得找不可，我们就牵着徐宁的鼻子一步一步牵到梁山。等到这儿来了，就得听咱的，不由他做主了。对，宋江点点头，好主意，但不知具体的怎么办。那宋头领二位哥哥，咱们商量商量。汤龙，有你的事你也别走，咱们一块儿商议。他们商议了有两个时辰，把这方案往戏里推敲，头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步怎么办，这么地。人多了出寒信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俩时辰没白费。终于拿出方案，几个人认为这十分满意。宋江说好，咱就这么干了，时光宝贵，不要耽搁了。来人呐，把石谦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石谦蹦蹦跳跳从外边进来了。他这个人不拘小节，不说笑话，他难活，他就这么一个人。来到大厅之中一抱拳，各位哥哥，宋哥哥您叫我。石贤弟请坐。谢坐。我说几位怎么想到我头上了，大概无力不起早，找我是有事儿吧。宋江点点头，贤弟啊，又让你担风险费点心思了。哟，乔哥哥您说的，有什么活您就分派，我这人好动不好静，你叫我在这待着，一日三餐吃饱了睡觉，我活得难受。您说吧，什么活？贤弟，你从明天开始化妆改扮，深入京城，到东都汴梁去一趟，你要想方设法找到金枪手徐宁的住宅，他有命根子祖传的宝贝金锁连环甲，你用什么手段都行，把连环甲偷出来，我们有用。偷出宝甲送到梁山，徐宁就能跟着咱们上了梁山，叫他帮忙破铁甲连环马。我们的计划是这么办。石谦多聪明，小圆眼珠转动着，狗油壶嘣嘣直蹦，听完了之后点点头，明白了。不过这主意谁出的，可够缺德的。哎呀，吴用指指他，我说你这嘴呀，比谁都缺德。那没有办法，就得出这个主意。这主意是哥哥你出的吧，够损的啊，难怪你断子绝孙呢，瞪眼骗活人。那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当然愿意去了，为梁山伯出力，我是义不容辞。吴用就说，贤弟啊，你有特殊的本事，这活非得交给你不可，我们有十全十的取胜的把握。那您算说对了，我石谦不是自吹自擂呀，我学的本事就是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一晚上我不睡觉能走一千家。要说别的我没能耐，攻杀战守我是外行，要讲究偷盗摸取。

0: 我太行了，什么金锁连环甲，再保密的东西我也能信手得来。晁盖大笑，石贤弟啊，你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你可挑着千斤重担呢，这个事绝不能儿戏，更不能掉以轻心。各位哥哥你们放心，我要倒不出宝甲来，甘当军令，我这枣核脑袋我不要了。严重了，不至于那么严厉，你就尽力而为就行。好，那我明天就起身。慢着，还有人给你当助手，方才向你都交代清楚了，你只管把甲倒出来，下一步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办就可以了。明白了。话说一遍，车走一转，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飞兔吗？没事了吧？你们要没事了，我还有点事儿。我说汤龙贤弟，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汤龙就问，什么地图？徐宁住的哪？永昌门里大致的方位。哦，可以可以。就这么的给他画了张图。石谦看完之后满面陪笑，各位你们就听好信儿吧。古上早石谦受命上东京偷宝甲，安排完了之后，宋江马上通知手下，把菜园的张青还有薛勇两个人叫上来了。两个人奉命进了大厅，躬身施礼，各位哥哥找我们有事。宋江说，二位贤弟啊，你们辛苦一趟。哥哥别客气，您说吧。你们呢到东京去一趟，按着地址把凌镇凌统领的家眷接到梁山来。哦，不就这事吗？好办。到了东京，那是龙潭虎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格外的加谨慎啊，还不要引起四邻的怀疑。张青点头，哥哥您放心，您就交给我吧。为什么叫菜园的张青啊？张青这人老练成达，办事情稳，非得这样人办事，宋江才放心。薛勇给他打副手，两个人领了任务了。宋江又把神行太保戴宗请上来了，戴宗来到上面施礼，宋江交代任务，贤弟啊，我们要破铁甲连环马，全盘的计划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你负责联络，如果事前把宝甲倒出来，你首先要送到咱们梁山，要一计而行。小弟明白，小弟明白。一句话简短，众弟兄是分头行动，宋江静候佳音。话分两头，单说古上早时迁，他是光棍一个人呐，在梁山一住，吃喝不愁，每日里活蹦乱跳，心情舒畅。这些日子开兵建仗没他的事儿，所以啊，他这心里头闹心。今儿个接受了任务，要上东京溜达溜达，自然他是高兴啊，哼着小曲儿，把一尺多长的小片刀准备好了，又带了夜行人应用之物，包的一个小包里往腰里一系，带了几两散碎的银子，跟周围的人一抱拳，各位我告假啊，我得出去一趟溜达溜达，溜达完了回头再见啊。黑旋风李逵看看他，你美啥呀你？你干嘛去？
1: 嗨，军事秘密不得外扬。
0: 瞧你那德行，你也就能个偷鸡摸狗，你还能干点啥？
1: 哎，我你闭住你的臭嘴，黑探头！我可告诉你，我干这活儿你干不来，你信不信？不然的话，头领能把我请去吗？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把这事儿交给我了，换成你能吗？

0: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斗口，小子，早去早回啊，别掉粪坑里头，把你淹死。
1: 嘿，呸！行了，我也没工夫跟你斗口，各位回头见嘞。当啷个啷的个当当啷啷个啷个啷个啷，
0: 他哼着小调走了。这时迁儿离开了碗子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登了路了，而后朝着小道赶奔东京。诙谐归诙谐，办事归办事，施谦这个人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眼之毛都是空的。这么大的事情他知道重要性，因此路上不敢耽搁。单说这天进了东京汴梁，东京汴梁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在宋朝的时候，那开封还了得吗？到鼎盛时期，户口几十万呢，那是天子待的地方。石谦这一进城一看，好家伙，车水马龙啊，喧闹的不得了。他穿过人群，按着这个地点找到门里，拐弯奔三条胡同，抬头看看，这就是金枪手徐宁的家，汤龙就这么告诉我的。我再打听打听。找好了地方之后，他一看这府门的前头有个胡同，进了胡同有几家店房，他找了一家最不起眼的，把房子耗下了。耗下之后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眯瞪了一觉。他深知必须得养精蓄锐，在眯缝着眼睛，他盘算盘算如何行动，一步一步的考虑的非常清楚。到了下晌，精神头也足了，换了套衣服，悠闲自得的来到金枪手徐宁的府门。这徐宁官不大，家里谈不到怎么阔气，黑油漆大门，小门楼，门前也有个厅室的。石谦直接就来了。哎，我大哥辛苦了。这守门的看看他，一看一个小个，长得骨瘦如柴，一对小圆眼珠子。啊，不辛苦，您有事儿？请问这是金枪班班主金枪手徐宁的府吗？啊，对呀。我打听个人，有一个小三儿在这儿吗？小三儿没听说过，就是在厨房打帮手的。打帮手的有，没有叫小三儿的。啊，那我就是记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多多叨扰。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他围着这府门转了两圈，又在府前府后踩了踩道，这是夜行人的规矩。晚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把道得踩好了，不就钻进死胡同去，那不就完了吗？万一有事怎么进怎么退，必须心里头清清楚楚。因此他转了几圈，坐得心里有数了，转身又回到店房睡觉。问他是蒙头大睡，说睡还真就睡得着。这一觉睡到天长灯了，他起来又饱餐了战饭，而后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伙计，今儿个本大爷有人请客，可能晚上回不来，或者回来得晚点儿，我这东西搁这儿丢不了吧？您放心，我们这儿不带丢东西的，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呀，从来没失过道。那好，把门给我关好啊，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您请便您请便。石谦出来，人家把门锁上了。石谦这次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等出了胡同一看，金枪手徐宁的府门外 点起长明灯来了。晚上万一有人串门呢，点着灯，门关着，没有人值班，按照他采取的路线转过东火道，是个胡同，两面都是高墙，左边是徐明的家，右面是一家当铺。他看了看这个大墙，也就九尺多高，以他的武功能挡得住吗？再看他脑瓜一晃，脚尖使劲儿，噌，窜上大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里头看了看，这院挺安静，挺安静的。摘耳朵一听，挺好，这家还没养狗，这养狗这玩意儿汪汪汪的，太讨厌了。因此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了。他不知道徐宁在哪儿住，也不知道这宝甲藏在什么地方，这就得看他的经验和功夫了。要不怎么，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来了，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来了都让他前院，他肯定住到二道院。对，他直接赶奔二道院，呵，这才发现二道院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上楼下，楼上黑漆一片，没有灯光，楼下是灯光明亮。这天啊，是深秋的时候，东京汴梁这两天反常，天还挺热，因此这窗户都支着，里边的人一举一动在外边看得清清的。石谦闪身躲到墙躲到这儿，闪目光往屋中观看，跟石谦面对面的坐着个中年的男子，穿着一身便装，看那个派头和长相跟汤龙所说不差分毫，可以断言他就是金枪手徐宁啊。在徐宁的对面坐个中年的妇女，这妇女手里还拉着个孩子，这孩子能有个六七岁，是个小男孩，旁边还站着俩丫鬟，看这意思已经吃完了晚饭了，在这品茶唠家常。石仙心说稳住架，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吧。就听金枪手徐宁说，夫人呐，早早的安歇吧，明天我还有事。老爷，您怎么这么忙啊？嗨，咱吃这碗饭的，人家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啊，高太尉进宫陪王伴驾去看炼丹。炼什么丹呢？嗨，皇上请了个王老道，天天给他炼长生不老丹，听说第二炉丹要出炉了，因此高太尉想要进宫去看一看，我就得保卫太尉的安全呢。在这节骨眼上我能不跟着吗？我是当值的日子，看皇上怎么服了丹药，而后就没事了，我才能回来。老爷，你日夜操劳，多加谨慎呐，身子骨是主要的。哎，我明白，我明白。回过头，他跟那俩丫鬟说：“春香、春梅，老爷，老爷，把夫人和小少爷服侍好啊！这个月你们干的不错，可以给你们加点薪水钱，多谢老爷赏赐，多谢老爷。”
1: 时间不早，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哎，还有，明天什么日子你们记得吗？
2: 老爷，我们记得，明天是初一。
1: 是啊，初一，每逢初一十五，老爷我干什么？
2: 您沐浴更衣，赶奔二楼佛堂祭拜先祖，有时候您一高兴还把那宝甲穿到身上高兴一会儿。
1: 对对对对，明天初一也不例外，把香案准备好，
0: 把纸马香客准备齐。

0: 圈，再准备点供果，我要祭拜先祖，明天穿成我的宝甲。
1: 哎，明白明白。
0: 夫人也点头，这俩丫鬟聪明透顶，你交代什么他们肯定不能有讷误。
2: 哎，那好那好。
1: 石琴儿在外头听得真真的，心说好啊、哦、二楼我要得的东西就藏在二楼，嘿嘿嘿，想啥来啥。
0: 石琴儿稳住心血不着急，又等了一会儿，看人家分头睡觉了，灯光熄灭。石琴儿一盘算，现在我别下手，徐宁也是练武的，不是等闲之辈啊，我万一下手碰着东碰着西，惊动他以后就麻烦了。你不明天得赶早吗？你前脚走，我后脚就下手，那时候人睡觉睡得正死正香的时候。哎，就这么办。你说这石谦也不容易，在外头靠墙蹲了一晚上啊。哎呀，他睡不着啊，盼哪盼哪盼哪，听见桥楼上鼓打四更，到了四更天了，又待了一会儿，听见屋里有动静，俩丫鬟起来了，掌上灯，服侍老爷穿衣服，然后服侍金枪手徐宁吃早点。石谦躲在一棵树后看着，丫鬟提灯引路，再看徐宁满身的官服，挎着宝剑离开了后院，赶奔前院，又待了一会儿，听见大门响，徐宁上马走了。两个丫鬟转身回来，到二道院房门前把灯吹灭了，进了屋关上门接茶睡觉，还能睡一个时辰呢，这回笼觉是最香不过。石谦从树后头转过来，摘耳侧听，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心说该我干活喽。为了确保万一，他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个珠管来，一种熏香蒙汗药，这种药对人没有什么伤害，闻见之后迷迷糊糊，就是长睡不醒。哎，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就可以干活了。他把药配好了，顺着这个珠管捅了一个小窟窿，把珠管捅在里边，然后用嘴一吹，吹了两口，慢慢这个药劲就扩散了。石谦又把解药掏出来，在鼻子上闻了点解药，他别进屋闻见再迷糊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石谦把一切归置好了，把小刀拽出来了，你看那刀小作用可大。他蹑足潜踪来到房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刀尖探进去，拨着门插关，可这种活他手到病除，没费劲儿，门插关拨开了，轻轻把门推开，他进了屋了。到屋一看，外屋那俩丫鬟两张床一边一个，睡得跟死猪一样。哎，就不闻上药，他们这觉也挺沉。看了看里屋，夫人带着孩子脸朝里在那大睡。石谦高兴啊，找着楼梯这一步一步上了楼了。到二楼上一看，哈，二楼就是佛堂，这佛堂挺宽大，看来金枪手徐宁笃信佛教啊。正中央的佛位供的是南海大圣观音菩萨，前边是供桌，五供都擦的赞亮，大香炉。心说这宝甲放在哪儿了，我得好好找找。他抬头一看，呀，这是不是在观音这佛龛的左手那儿放着个包袱？看来包的是个盒子，就是他。 他一掌身上了供桌了，心里还说，
1: 观音菩萨保佑，恕弟子冒犯，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老可别挑我的理，佛爷保佑，佛爷保佑。
0: 心里头说着，伸手把包取下来了，掂了掂比较沉，为了有把握，他把这包袱放在地上，把包打开，哎，里头是个红色的羊皮箱子，四角包着白铜，有小白铜锁锁着。石仙用手摁了摁，这锁还能挡住我吗？从白布囊之中拿出绒绳，挽了个扣，蘸了点唾沫，顺着锁头眼就插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给挂住了，用手一蹬，咔吧把锁蹬开了，然后把箱子盖打开，里头是包袱皮儿，把包袱皮儿再打开一看，好家伙，金光灿灿，一套宝甲呀。他拿起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真轻，跟武将那个甲胄截然不同，看来这玩意儿值钱呐，真不错。徐宁，哎，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我暂时先替你保管喽。一共连战群大小五件，查验明白了，放在里边，包好包袱皮，把箱子盖一扣，外边又系好了，往身后一背，一切全都利落了。然后轻轻的从佛堂退出来，下了一楼，门他也没关，这是有意的，大敞四开的。石仙心说话告辞了，这阵还是满天的星斗，飘身行越过大墙进了胡同，拐弯抹角回店房，来到店房不走门，走后边把窗户支开，飘身而入。等回到屋里头，把自己带来那小包拿过来，重新归着归着，全都背在身上，一看没落什么东西，开开前门，他就喊伙计，来人。那伙计都起得早，一听客人呼唤，赶紧来了。哎呦，客爷，你有事儿？怎么没事啊？昨天我回来，你连门都没给我开。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打了个盹儿，您怎么没招呼我？算了，门你也没锁好，我到这没费劲就进了屋了啊，这也不怪你，给我结结账吧，我要走了。这么早您就走？这还早吗？城门大概都开了。可能开了。行了，石仙扔了一块银子，这伙计迷迷瞪瞪也没细看，这石仙趁着黑离开了店房，拐弯抹角奔城门。他也到城门这，城门也开了，城门也开得早，进城的出城的有不少人呢。石谦就随着人流混出东京汴梁，一边走一边心里头高兴，嘿，我干这活能费什么劲儿啊？哎，还是我宋大哥知道我，这活交给我了。你看多顺利呀，美！这一口气儿，他离开东京汴梁就跑出40里呀，跑出40里。天刚到中午，石谦也有点累了，一看是个小村儿，村口是一片树林，心说我到树林喘喘气儿，方便方便。石谦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啊，就这么他进了树林了，把包袱解下来放在地上，在一棵树后先小解一下，小便完了把裤子系上，转身来到原地儿，低头一看呀，就见宝甲是踪迹不见。
2: 五岳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番五岳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

你好，我是主持人倪慧媛，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茅盾创作的《白杨礼赞》。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他的坚强不屈与挺拔，他是树中的伟丈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瑶瑶，
0: 嗯，
1: 今天晚上有事儿吗？
0: 晚上没事儿啊，怎么着？要请我吃饭？
1: 就知道吃，能不能来点儿高雅的文艺活动？
0: 哎呀，主要你一张嘴吧，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文艺活动？
1: 你说话他就不严谨。什么叫张嘴除了吃？那张嘴可不就是吃吗？
0: 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行了，别逗了啊，你就说吧，有什么安排？
1: 我抢到了两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门票，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看看去。
0: 哎呦，这票可难抢了，你怎么抢着的？
1: 我拿手机抢着的。
0: 还不是拿手机抢的呀，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手速可以啊，但是这票不好抢啊。
1: 可不嘛，这都快结束了。哎，你干嘛去？
0: 我看电影去啊。
1: 不是晚上的票，你现在着什么急呀？
0: 那我不得先看看这片单有什么好电影吗？
1: 哎，你要想先看电影，你不如先听电影，听听刘伟和冯巩他们俩聊电影。
3: 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4: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3: 对对。
4: 今年呢？
3: 今年啊，
4: 我们呢？
3: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没错。
4: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3: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4: 什么年谈什么呀？
3: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4: 像话。谈虎还可以
3: 啊，
4: 兔就不大好谈了。
3: 那得分搁谁嘴里。
4: 那要搁你嘴里呢？
3: 比你那虎说得好。
4: 那咱俩说一回，
3: 咱们一人一句的。
4: 我说虎，
3: 我说兔。
4: 我是虎老雄心在，
3: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怎么样啊？你看你强吗？
4: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3: 我兔也捣药救死扶伤。
4: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3: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4: 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3: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4: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3: 我兔子尾巴。
4: 你怎么着？
3: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换词儿吧，换词儿，这兔不好说。
4: 怎么样？不好说了。
3: 换词儿。
4: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3: 啊，
4: 咱们今天呢
3: 啊，
4: 说一个电影对联，
3: 用电影片的对对子，
4: 怎么样？
3: 你了解我？
4: 我了解你，
3: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4: 你电影看得多
3: 啊？
4: 你不如我。
3: 怎么的？
4: 打听打听。
3: 哦，
4: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4: 叫电影工厂。
3: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4: 是吗？
3: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4: 什么呀？
3: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4: 你
3: 啊，
4: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3: 您是
4: 电影仓库。
3: 怎么仓库啊？
4: 你公司里片子
3: 啊，
4: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3: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4: 什么呀？
3: 仓库保管员。
4: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3: 你县官不如县管
4: 啊。
3: 要是在我这儿呢，
4: 我还有个外号。
3: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
4: 我叫
3: 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4: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
3: 爱人怎么回事？
4: 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3: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4: 跟你学的。
3: 这样吧，咱就开始
4: 啊。
3: 我出上联，
4: 给你对下联。
3: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4: 我给你对一个字。
3: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4: 来吧，
3: 灯。
4: 张嘴就来。
3: 不
4: 要。
3: 不不要信口开河。
4: 什么叫信口开河？
3: 给你三分钟时间，
4: 出口成电影，药对上来了。
3: 你别让我问住了。
4: 问不倒我。
3: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4: 有联系啊。
3: 啊，
4: 你是灯，我是药。
3: 为什么对药？
4: 为什么给你对药？
3: 为什么呀？这应该问你啊。
4: 你是灯，我是药。
3: 为什么对药呢？
4: 他是怎么回事
3: 啊？啊，
4: 他这个道理啊。
3: 啊，我，
4: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3: 你才吃错了药。
4: 对上来了，
3: 牵强附会，
4: 一点不牵强。
3: 行行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4: 对两个字。
3: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4: 什么呀？
3: 小街。
4: 张嘴就来，老腔。
3: 老腔。
4: 嗯，
3: 哦，
4: 小对老
3: 啊，字面挺工整，
4: 非常工整。
3: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4: 有内在的联系。
3: 你说说，
4: 你是小街，我是老。

0: 老枪。
1: 为什么对老枪？
0: 为什么对老枪啊？你走在小街上，
1: 小街上
0: 我给你一老枪。
1: 招你了。
0: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1: 起保护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要是多说点
0: 多对点，
1: 我说得急，
0: 对得紧，
1: 我说一串，
0: 我对一筐，
1: 您听着
0: 来吧。
1: 我这是雄鸡，再听一遍，雄鸡，
0: 还够瘆得慌的，
1: 吓唬吓唬你。
0: 我给你对
1: 什么？
0: 涉案，
1: 也够瘆得慌。伤势，
0: 情态。
1: 夜茫茫，
0: 路漫漫。
1: 二度梅，
0: 十五贯。
1: 三家巷，
0: 五更寒。
1: 红楼梦，
0: 白蛇传。
1: 宝莲灯，
0: 桃花扇。
1: 车轮滚滚，
0: 山道弯弯。
1: 梨园传奇，
0: 哈里之战。
1: 兵临城下，
0: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0: 智取华山。
1: 丹凤朝阳，
0: 御马外传。
1: 佩剑将军，
0: 家务清官。
1: 六金县长，
0: 八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0: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0: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0: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0: 走向深渊。
1: 候补队员，
0: 预备警官。
1: 城南旧事，
0: 阿混新传。
1: 独立或死亡，
0: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0: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彩音，
0: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0: 快乐的单身汉。
1: 阳光闪过之后，
0: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0: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1: 小李和老李，
0: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1: 我是一号兵站
0: 七十二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0: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这能添字，
0: 我能加词儿。
1: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那
1: 我，
0: 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1: 我就这么出，
0: 51、72你全占了。
1: 谁说投了算谁的？
0: 诚心考我，
1: 考考你，
0: 考不住我。
1: 你来来，
0: 上联什么？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1: 搬出去像话吗？
0: 哎，不搬不行。
1: 怎么呢？
0: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1: 不，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0: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1: 你不懂规矩，
0: 非得重对啊！
1: 从头找。
0: 上联什么？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1: 你听这个
0: 来吧。
1: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0: 来，动作
1: 有动作，
0: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之间有点联系，
1: 有内容。
0: 我爱对这个
1: 是吗？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1: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0: 哎，三十刚登的记。
1: 你甭管，你听着。海外赤子刘三姐，
0: 误度孤儿杜师娘，
1: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0: 卖花姑娘伊塞尼亚。哎，
1: 我这能添的，
0: 我能加词。
1: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0: 游击队啊。
1: 你甭管，
0: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1: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道祥子。
0: 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1: 这乐子打替分呢，
0: 打替分
1: 暴露目标了。
0: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1: 怎么这事呢？
0: 这个公鸡感冒了。
1: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0: 怎么着？
1: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0: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母亲，
1: 基督山伯爵
0: 少林寺弟子，
1: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0: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1: 客店到你了。
0: 哎，漏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1: 王老虎抢亲，
0: 李二嫂改嫁。
1: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0: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1: 我这还一绝对的，
0: 绝对
1: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

0: 我对不上来的。
1: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0: 你讲吧。
1: 你听着，我这是
0: 什么？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1: 绝对，
0: 太简单了。
1: 好，可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你再来一遍。
1: 我再来八遍，你
0: 哎，一遍就得了。
1: 听着，
0: 来吧。
1: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我这下联有了，
1: 来吧。
0: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你还别说，他们俩是真有才呀。
6: 我觉得也就一般吧。
5: 那你也能把这些电影编成对联
6: 啊？编对联我不行，但是啊，我能把这一届电影节的部分的电影我编成一个小贯口。
5: 哎呦呦，就你？
6: 那可不嘛，这就显示出咱编辑部的功底了
5: 啊。行，那你说说我听听。
6: 没问题啊，但是我给你说一部分。
5: 嗯，
6: 那太多了节目就结束了。你听着啊。
5: 嗯，
6: 有相人旅行甜蜜蜜，狗镇心火盗火线，执笔于禁配角破茧，恩典主谋烈流灭世，魔幻迷宫四季花开，错时告白西西公主，假如爱有天意，当哈利遇上莎莉，穿普拉达的女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5: 好。
6: 哎呀呀、
5: 嗯、
6: 我就问问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电影你想看不想看？
5: 想看。
6: 爱看不爱看？
5: 爱看。
6: 爱看也看不了。
5: 怎么着？
6: 我没抢着票。
5: 那你不是逗我玩呢吗？
6: 嗨，我逗你玩那也比王月波和王维逗连续有意思呀。
7: 哇，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住。啊，
8: 不是在这干嘛呢？
7: 不是，我这表演相声啊。
8: 还说相声？现在说相声不挣钱了，知道吗？
7: 是，那我也就干这个了。
8: 你看，我都不在你们这团伙混了。
7: 对，
8: 我
7: 什么叫团伙啊？
8: 改行了。
7: 改行干嘛去了？
8: 看这衣服看不出来。
7: 哦，你钓鱼去了这是？
8: 拍戏，
7: 拍戏去。
8: 哎，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7: 哎呦，
8: 国际大导演。
7: 谁呀？
8: 波波大导演。
7: 波波大导演。
8: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7: 哦，打个下手活，
8: 挣不着大钱儿。
7: 哦，
8: 一个月百八十万。
7: 多少钱？
8: 百八十万。
7: 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
8: 哎呀，打个杂儿。
7: 哎呦，我
8: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7: 你发了，你现在
8: 不算这样
7: 啊？怎么着、啊？
8: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7: 是啊啊。
8: 我赶紧走。
7: 你麻去。
8: 我给波波打算找演员来了。
7: 啊？
8: 找一个男主角。
7: 找男主。
8: 哎，这个片酬500万。
7: 多少钱？
8: 500万。
7: 给500万这男主角。
8: 哎，走，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7: 不是，
8: 我赶走啊。
7: 不，你等会。那什么，我问你
8: 啊，
7: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8: 没什么条件。
7: 啊，就那意思就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8: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7: 就来这500万了
8: 啊。500万。
7: 那什么，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
8: 你来这个？
7: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8: 这还真巧了。
7: 怎么呢？
8: 这波波大导演
7: 啊，
8: 就在背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7: 是啊，
8: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你。
7: 太好了
8: 啊，
7: 太好了，
8: 我给你找找。
7: 好，
8: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7: 好，哎，波波，
9: 啊，波波，
7: 有没有馅馒头啊？这边波波，
9: 波波
7: 叫什么名？
9: 哎呦哎呦，找到了，
8: 找到了，
9: 不好找啊。
8: 是，我也费劲。
9: 投了这些可都不成。
8: 是
9: 都不成。这个你会找着了。
8: 愣让我找着了。
9: 你
8: 也没镜子相亲。
9: 好，你表现不错。
8: 哎，谢谢大家。
9: 在哪里
8: 啊？干嘛活的？
9: 就这个吗？
8: 就这个。
9: 这都是啊。
8: 啊，这可不都是，这没有拆开了的。
7: 没有来半套的这个。
9: 来，过来。
8: 找找啊，导演。
9: 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连续。
9: 小连。
7: 哎，小连。
9: 好啊。
7: 好。
9: 身体好，
7: 哎，不错啊，
9: 难得
7: 是
9: 啊，副导找到你，
7: 对，
9: 这个身体这么好，
7: 嗯，
9: 一看你这么酷，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7: 是
9: 需要好身体。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啊！对对对，
0: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1: 我是好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吧，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1: 不用了，
0: 都谈明白了吗？
1: 都明白了。
0: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1: 这
0: 好，那你忙吧。
1: 不演男一
0: 啊？
1: 您是导演，
0: 对，
1: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0: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1: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
0: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1: 您说说啊。
0: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在水泊梁山上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1: 什么名呢？
0: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潘金莲和他的三个男人。
1: 这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0: 是不是？
1: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啊。
1: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武大、武二、西门庆。
0: 对，
1: 您看，就我这气质
0: 啊，
1: 就我这个容貌，我肯定是来这武二，
0: 来武大。
1: 我这
0: 武二有人演了，
1: 武二谁？
0: 武二是成龙演。
1: 对，不是那
0: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1: 这还打戏的，这哎呀，
0: 你只能演武大。
1: 那我演
0: 武大啊，
1: 小学生。听您
0: 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小企业家。
1: 对，
0: 他是卖炊饼的，
1: 那是我的职业啊。
0: 对，卖完炊饼呢，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1: 啊，
0: 从里边给插上了，从里边插上了呢，
1: 怎么的？
0: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1: 啊
0: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1: 啊。
0: 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当时你生气呀、
1: 我气呀、
0: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1: 多大劲儿！
0: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1: 是啊，
0: 把门就给踹开了。你可就忘了。
1: 怎么了？
0: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1: 怎么样？
0: 哗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1: 你等会儿，
0: 哗一下，
1: 我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0: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1: 过来，
2: 干嘛？
1: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房坨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2: 大安，我可为你想，
1: 我这
2: 我为你着想着。
1: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2: 啊，
1: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这血都
2: 这我没有，
1: 这
2: 挂彩费彩钱，
1: 还有彩钱
2: 彩钱
1: 彩钱怎么给
2: 啊？
1: 怎么给？
2: 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1: 啊，
2: 支出一厘米五万。
1: 别闹什么呀？这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2: 哎，
1: 那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1: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2: 啊？
1: 多少钱一厘米啊？
2: 五万一厘米。
1: 我这也甭太多，我先来三米的
2: 啊。三米啊？
1: 不贵钱，就是艺术。
0: 波波导，波，
2: 导演，
0: 这人怎么这样了？怎么的？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
1: 我跟他说，
0: 你淡定一点。
1: 我跟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0: 就
1: 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0: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1: 我尽量底下使劲。
0: 好，这个刘雪可以了哈，
1: 这没问题，
0: 都弄明白了哈。
1: 明白，
0: 那就好。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1: 您放心，
0: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1: 您放心
0: 啊。这个鞋可就下来了，
1: 是。
0: 你呢？当时还已然越窗而逃。
1: 哎呀，
0: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1: 三
0: 已然越窗而逃。
1: 哎呀，
0: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1: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0: 17楼。
1: 对，
0: 你可就下去了。
1: 导演，
0: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1: 您等会儿吧，
0: 西门呐，
1: 受了。
0: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1: 我上个厕所。
0: 啊，又要方便。
1: 上厕所。
2: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万，
1: 我知道。
2: 3米，但你不一定能拿着。
1: 我是，我就还有比这。

0: 有的怪的呢，我问你这事儿，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1: 啊，
0: 17层，让我跳下去，
2: 是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不出来吗？
0: 是有点，我听
2: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啊哪？
2: 香港来，你听不出来吗？
0: 香港，香河呀、
2: 啊，香港保定市啊，
0: 别
2: 啊，
0: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2: 他有口音
0: 啊。
2: 不是17层，
0: 那几层啊？
2: 是7层。
0: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2: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2: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2: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那、这钱也省了吧？
2: 里边有东西啊。
0: 路上填充物，
2: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哦、谁出的主意这是？
2: 要的这是感觉呀、
0: 啊。有什么感觉呀、啊？
2: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2: 这腿咔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0: 哎、
2: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2: 这哎，这有钱的。
0: 不是，这不是、啊、你们。
2: 咱俩单，我给我为你想，你要这、
0: 哎，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
2: 嗯、
0: 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2: 嗯，
0: 这地儿出来这个，
2: 嗯，
0: 1厘米5万这个
2: 啊，对呀、啊，
0: 这是彩钱，
2: 啊、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2: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
2: 啊？1厘米5万。
0: 这也1厘米5万，
2: 1厘米5万，
0: 跟这是一个价，
2: 一样，为你好。
0: 您可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全出来了。
2: 您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这5万5万，这5万5万，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呀。
3: 傅导演，
2: 哎，
3: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啊，
2: 好演员，好演员。
4: 哎，我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3: 是不是？
4: 您放心，
3: 这个骨头出来，
4: 绝对出来，
3: 能出来吗？
4: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3: 怎么样？
4: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他磨出来。
3: 好，
4: 我明白、嗯，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3: 对。
2: 哎
3: 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4: 我就见骨头，
3: 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呲也行了，
4: 您放心，
3: 这儿往外呲也行了，
4: 我肯定卖力。
3: 好好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跟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4: 他就给我说，
3: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4: 我
3: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我上医院，
4: 上医院，
3: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4: 对，
3: 好吧？
4: 啊，
3: 那导演们，
4: 不是，不是你，
2: 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不，您听着，最后这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2: 啊，
4: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2: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4: 我们怎么不一样啊？
2: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4: 你甭废的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2: 你这就不懂了吧？
4: 啊，
2: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
4: 啊，
2: 你这么演
4: 怎么着？
2: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4: 成了，
2: 死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
8: 哎呦，怎么唉声叹气的呀？
7: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像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怎么就没有导演看中我呢？
8: 导演看上你什么呢？
7: 嗯，
8: 看上你头发少。
7: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8: 那你说看上你什么了？你看看啊，这个从客观条件上来看
7: 啊，
8: 咱这个儿啊也不是太高，头发呢也不是太多
7: 啊，
8: 这体重啊还挺大。你告诉我，这导演看上你什么了？
7: 他这个咱可以演个特型演员呀。
8: 但是你不够特啊。
7: 哎，你就在想，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导演不开眼看上了我，你说他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形象？
8: 什么形象适合你呢？哎，我好好看看啊。
7: 嗯，
8: 你看您这个身高啊，这长相、颜值、打扮，我觉得两个字儿形容：
7: 英雄。
8: 小偷？
7: 哎，什么叫小偷啊？我都得演那个不光彩的形象。
8: 哎，本来嘛，你以为那个角色很容易啊？你知道一部电影电视剧的诞生有多麻烦吗？
7: 多麻烦呀！
8: 你得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呀、跟你说一说这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9: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10: 哎，
9: 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10: 哦，研究工作。
9: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10: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9: 你有这能力吗？
10: 我可以啊。
9: 可以是吧？
10: 行，
9: 您给我看一看。
10: 嗯，
9: 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10: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9: 对，实事求是啊。
10: 嗯，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9: 个体经济活动家。
10: 哎，
9: 怎么活动啊？
10: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城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9: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10: 哦，不是你。
9: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10: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一位艺术家。
10: 什么艺术？
9: 电视艺术。
10: 您忙什么呢？
9: 忙我的电视剧啊。
10: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9: 对对对对。
10: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9: 叫庐山血案。
10: 编剧是谁呀？
9: 编剧就是鄙人了。
10: 导演？
9: 鄙人。
10: 摄像？
9: 鄙人。
10: 主演？
9: 鄙人。
10: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9: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10: 鄙人吗？
9: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不是，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10: 不是鄙人？
9: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10: 您
9: 就说我。

0: 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是我，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1: 听出来了，您呢？
0: 嗯，
1: 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会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个大王啊，
0: 大王吧，
1: 大王，
0: 干当什么都行
1: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0: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 就是多才多艺，
0: 哎，
1: 干什么都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0: 啊，
1: 什么形式啊？
0: 先甭说什么形式
1: 啊，
0: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0: 哎呦，勾搭的厉害。
1: 嗯，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就不礼貌，
0: 很不应该啊。
1: 对，那什么，侯编剧，
0: 嗯，干什么？
1: 侯主演，
0: 不是你要你等一，
1: 不是
0: 不是你就
1: 侯上校，
0: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1: 我想
0: 你不是你不是想叫我吗？
1: 这叫您，
0: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
1: 啊，
0: 我姓侯，是导演，
1: 嗯，
0: 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1: 对，他们那变脸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0: 住口。
1: 不是你教我的，
0: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就跟猴没关系，懂吗？
1: 哦，不是那个，
0: 嗯，
1: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
0: 嗯，
1: 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部电视剧。
0: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1: 哎，您
0: 我想一想。
1: 您想什么呀？
0: 想想我这剧组啊，
1: 嗯，
0: 现在还缺多少钱？
1: 哎，对，
0: 嗯。然后呢，你想法
1: 侯啊，侯导
0: 啊，
1: 我可没钱，
0: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
1: 嗯，
0: 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1: 我们家
0: 文艺工作
1: 没有。
0: 都干什么呀？
1: 您瞧
0: 啊，
1: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0: 四家工厂。
1: 对了，
0: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1: 真的？
0: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
1: 嗯。
0: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1: 是吗？
0: 有个要求啊。
1: 嗯。
0: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1: 哎，
0: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1: 哦，要赞助
0: 啊。
1: 行，这个问题不大。
0: 嗯，
1: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0: 行，
1: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0: 还负责呢，
1: 都是负责人。
0: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1: 男主角，
0: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1: 真的，
0: 你来吧，演男主角。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1: 不是那导演
0: 啊，
1: 我得跟您说说
0: 啊。
1: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0: 啊，
1: 就说这赞助啊，
0: 啊，
1: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0: 干嘛？
1: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0: 啊，
1: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0: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1: 能加进去吗？
0: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1: 哦，那产品
0: 啊，都出什么？
1: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0: 啊，
1: 出这挂钟，
0: 挂，
1: 哎，现在经常的啊，
0: 我记一下，
1: 挺受欢迎，
0: 嗯，
1: 哎，挂钟，
0: 挂钟，
1: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柔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0: 我记一下啊，
1: 哎。
0: 你爸爸是挂钟，
1: 哎，你爸爸是闹表，
0: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说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0: 嗯，
1: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0: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1: 产品，
0: 这是啊，
1: 是挂钟
0: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1: 怎么别扭啊？
0: 你妈是皮球是吧？你。
1: 裘皮知道吗？
0: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
1: 还是
0: 一块一块的。
1: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0: 裘皮大衣，
1: 嗯，裘皮就是
2: 冬天。

0: 啊，
1: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0: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就是
1: 那个，
0: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挨着死，
1: 啊，
0: 你媳妇是碰着王，
2: 碰着王，
0: 挨着死碰着王，不是，挨着死。
1: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0: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1: 挨着死，
0: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是
1: 啊，那饮料。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哎、
0: 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1: 那您就多费心。
0: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1: 赞助我负责联系。
0: 来吧，赶快来，赶快来、
1: 哎、
0: 啊！您明天报到。
1: 哎，您给我，哎，
0: 嗯，
1: 您先给我说说戏，
0: 说
1: 啊，
0: 说戏啊，
1: 我演个什么？
0: 男主角啊。
1: 哦，男主角。
0: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1: 是吗？
0: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1: 哦，
0: 声音漂亮极了，
1: 哦，
0: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1: 我呀，
0: 啊，
1: 我嗓子好，
0: 好吗？
1: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0: 那就好办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1: 哎，
0: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
1: 嚯！
0: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1: 别去
0: 啊！
1: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0: 是不是？
1: 我来。
0: 那你唱2句，我听听。
1: 我给您唱。
0: 唱两句。
1: 行。
0: 嗯。
1: 哎，对。
0: 嗯。
1: 侯导。
0: 啊。
1: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0: 你唱那个
1: 啊，
0: 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嘛，
0: 就那个，你唱两句。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1: 哎呀，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0: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1: 哦、高点，
0: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1: 好，我做得到。
0: 嗯。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1: 没练过评戏啊？
0: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
1: 侯导，
0: 嗯，
1: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0: 怎么了？
1: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0: 就这样吧，
1: 哎、
0: 就这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1: 您就将就材料。
0: 我把带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给你说一遍吧。
1: 您跟我说说戏。
0: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1: 夏天，
0: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2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1: 啊。何导，
0: 嗯，
1: 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1: 哼，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0: 啊！
1: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0: 啊、
1: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0: 是
1: 好、
0: 啊。
1: 您看，特别是夏天，
0: 嗯，
1: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
0: 嗯，
1: 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0: 嗯、那应该有的。
1: 我知道
0: 啊，
1: 我想问问导演
0: 啊，
1: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0: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1: 是吗？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1: 电影明星，
0: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1: 看过。
0: 演西太后的那个，他身后头站那宫女，
1: 身后边那宫女，
0: 宫女啊，大眼睛，圆脸儿，
1: 有点印象。
0: 他表妹。来吧。
1: 嗯
0: 嗯，
1: 侯导，
0: 嗯，
1: 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0: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了。现在
1: 我戏演的棒，
0: 也不是戏演的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1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1: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0: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家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

0: 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吗？哦，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
0: 嗯，
1: 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0: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哦、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1: 我长得漂亮？
0: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1: 真是挺漂亮的，
0: 就是没有鼻子。
1: 哎，对，没鼻子。
0: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1: 别介，
0: 嗯，
1: 侯导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1: 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1: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0: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1: 没没。
0: 啊，
1: 我排
0: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是完了吗？
1: 我也想得开，
0: 哎，
1: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大伙，
0: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1: 是我也不要他呀，
0: 是不是？
1: 您给我说戏，
0: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漫步徘徊，
1: 就是溜达，
0: 哎
1: 啊，
0: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1: 哎，
0: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1: 环境安静，
0: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1: 太好了！
0: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1: 哎，
0: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1: 这地方有戏了。
0: 有什么戏啊？
1: 有戏不
0: 是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1: 没，
0: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1: 又让人瞧出来了。
0: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1: 这姑娘说：“
0: 干什么你？”
1: 嗯，
0: 你看你那啥样？
1: 嗨，
0: 啊。
1: 他就够傻相的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导演
0: 啊，
1: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0: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1: 对了，撒气漏风。
0: 嗯，当时你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1: 我害臊了，
0: 很不好意思。
1: 是啊，
0: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1: 嗯，
0: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1: 什么？
0: 嘿，
1: 哎。
0: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看，
1: 爱听我唱歌，
0: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1: 那么我呢？
0: 你就给他唱啊！
1: 我唱
0: 唱那个那个那个
1: 那个
0: 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1: 好，
0: 你给他唱，
1: 好好来。
0: 开那桃，你给唱
1: 啊！
0: 你刚唱了一半，
1: 嗯，
0: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1: 哦，
0: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1: 嘿，
0: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1: 嗯，
0: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1: 哎，哟，哎，
0: 嗯，
1: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啊，
0: 搁这儿行不行？
1: 挺合适的，导演。
0: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0: 可就定下来了。
1: 哎，5000块钱
0: 那那行就搁这儿吧、
1: 哎。好好好。
0: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1: 嗯，
0: 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嘿，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嘿，他还跟我逗闷子
0: 啊！你看这是什么？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1: 是，
0: 噗，你就给打开了。
1: 哦，
0: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喝完了就完了？
0: 别完了啊！
1: 怎么？
0: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1: 嗯，
0: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大补可乐，
1: 哎，
0: 味道好极了。
1: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0: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1: 哦，得加一句台词。
0: 哎，
1: 嗯、
0: 喝，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1: 嗯，
0: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1: 嚯、
0: 哦，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1: 侯导，
0: 疯，
1: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0: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
0: 啊，
1: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1: 嗯，
0: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

0: 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哎呦！完了。
1: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嘿嘿
0: 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啊！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嗯，
0: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哎，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哎，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啊！
1: 侯导，嗯，您要让我喝这个，
0: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1: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0: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1: 这得喝啊！
0: 凑合喝吧。嗯，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哦，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哎呀，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
0: 哎呦，没完呢。
1: 完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哼，
1: 可以，我这人也太贱了。嗯嗯，
0: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1: 哦，是过去了。
0: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
1: 喂喂，还挺热闹。
0: 警车就来了，嗯，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哎，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
1: 啊，侯导，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受了。
0: 不是得灌干净了，这
1: 受了，
0: 救你命！
1: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0: 季节没乱呢，
1: 您乱了。
0: 怎么乱了？
1: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0: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1: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0: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1: 有风衣穿。
0: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1: 不赞助啊。
0: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1: 三伏天穿皮大衣啊，
0: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1: 行，这还干得过，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然后这就给你这是灌肠。嗯，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嗯。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1: 我问一问。
0: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嗯，报告科长。哦，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1: 不不是，
0: 报告完毕。
1: 不是，嗯，什么叫报告完毕啊？这是怎么意思啊？
0: 这就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
0: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儿出那挂钟啊，这是。
1: 啊！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0: 不使这使什么呀？
1: 看手表不完了吗？
0: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5000块钱吗？
1: 出挂钟。
0: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1: 看，看，啊，行了，嗯。太别扭了！
0: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1: 我还得说话。
0: 当时你得说话呀，嗯，你就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嗯，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1: 不是，
0: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1: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0: 你问什么呀？
1: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0: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1: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

0: 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这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就这个那个侯迅。
0: 哦，侯迅
1: 、哦、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0: 什么玩意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君创作的《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节选。母亲蹲下身，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走进麦田，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母亲俯下身，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挖草的间隙，母亲会直起腰，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麦苗茁壮成长的期待。在他眼中，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他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是母爱，如同春日之光，照亮我一生的光芒。

0: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一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1: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0: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

0: 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1: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寸7寸的话，8尺余，7×8=56寸，1米8×54，将近1米9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0: 程方寅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7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2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2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3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脚，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

0: 篝火狐狸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1: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
0: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智、赞、苦、浙、侨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2: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0: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坡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3: 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
0: 在当时众多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也带着萧何、张良等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的走到了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雄姓王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怀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

0: 先后攻克抗父、东阿、城阳、濮阳、雍丘、定陶，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0000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让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行至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遂杀死宋义。众将士设伏，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每人只带3日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大将苏角、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九战九胜，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
1: 实际上这样说，九战，绝其甬道，杀苏角，裸王离，舍剑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胡裸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膝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
0: 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赵高的摆布，将其诛杀，同时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
2: 巨鹿之战之后，秦军实际上已经，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是丧失了抵抗能力了。这个由于这个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吸引了秦的主力，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
0: 公元前206年10月，即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玉玺和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此时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 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巴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霸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0余万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2: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
0: 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3: 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说刘邦这个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那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
0: 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 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

0: 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三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住在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把已存在的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
1: 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啊，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
0: 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附属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1: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
0: 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
2: 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
0: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
3: 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还有诸侯国。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是项羽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
0: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 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八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4: 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他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0: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0: 虞美人低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1: 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地做他的西楚霸王。
0: 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长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

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2年2月，以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为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明末清初啊，一个名叫朱之瑜的人，他出生于浙江，虽然他的家族世代为官，但是呢他淡泊名利。清军下江南之后啊，朱之瑜就积极的抗清。顺治十六年呢，清政府权力日益巩固，朱之瑜明白复明无望了，于是呢就毅然离开了中原，远渡日本。在客居了日本二十多年的期间里，他一直坚持穿着明朝的衣冠，以悼念故国。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中国传统的面食带到了日本，他用小麦粉和藕粉做面，用风干的腌肉熬汤做汤底，再加上韭菜、姜、蒜等五种香味蔬菜来做配料，为当时的水户藩主做了一碗汤面，这就是日本面食最早的起源了。时间呀，来到1900年，一些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到日本之后买拉面，他们在面里加上简单的汤料和配料，味道是十分的鲜美。这种面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拉面呀也渐渐地在日本流行起来。1984年，一位日本友人坂本一敏在一次偶然间吃到了兰州面馆里的牛肉面，这碗面筋道味足，令他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呢，他就萌生了记录中国面食的做法了。此后啊，他花了近30年的时间，去了中国2000多个地方，吃了3000多碗面，把中国面的种类呀、口感呀、做法、形状等等都记录下来，以面食为线索，串联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面文化的地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我国西北地区可以说是面食的代表，本书的作者坂本一敏的第一站就是陕西西安，而提起西安就必须尝尝它的代表美食油泼面。泼是浇洒的意思，油泼面就是在面上浇油，面下锅之前的做法大同小异，都是先用手去抻，然后用刀切好放锅里煮，煮好之后再在里面放上生姜、生葱、芝麻碎、辣椒，然后浇上热油，这就是油泼面的特别之处了。油泼面的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雏形，当时人们已经会用小麦做面，但是当时叫做里面。到了秦汉时期啊，面就被称为汤饼了，意思呢就是汤煮的面食，很像今天的汤面。在隋唐时期有一种面，因为它下锅之后久煮不断，被称为长命面。很明显啊，这种长命面就具有油泼面筋道耐煮的特性了。广袤的黄土高原总是伴着流水才更显灵动，作者从高原来到黄河边， 也见到了他此前从未见过的敏捷面。陕西方言中读作敏捷儿，儿化音读快了之后就会变成敏捷。汉语当中敏有抹收敛的含义，人们制作这种面食的时候会先把小麦粉和豌豆粉和在一起揉出面团，再把面小块的放在敏捷床上使劲的一搓一挤，挤成一小节一小节的，让它掉进下面的汤锅里，然后再加上各种蔬菜调料就可以吃了。因此敏就是这种面的制作方法，而煎呢就是这种面出锅后的形状了。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打开了中国与西域地区交流的通道，中原与西域进行了有组织的丝绸贸易，中华文明也由此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但其实呢，这条路不仅传播着货物，也传播着面食。作者在敦煌就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面食黄面，这种面的粗细和乌冬面差不多，但是微微泛黄，这是因为和面食用的碱水。黄面煮好以后什么都不用浇，直接像吃白米饭那样就着菜吃就好了，也可以把炒好的菜盖在面上来吃，很有嚼头。作者吃黄面的时候感觉与意面的口感很像，更加感慨丝绸之路对面食的传播影响之大。在敦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担子酿皮香，吃了一张又一张，红担子调料全，吃了一碗想一碗。而酿皮在当地就是黄面的意思，可见啊，黄面在敦煌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黄面的配方也在改良，老一辈人经常在里面加一些鸡蛋花、黄花菜，现在呢已经不放了，代之以豆腐、番茄、芝麻等，一则可以降低人们患胆固醇的风险，二则可以降低成本。面做好之后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加醋或者辣椒，这种类似日本蘸汁面的黄面令作者是回味无穷啊。离开了敦煌前往吐鲁番，这里的历史遗迹令人叹为观止，有玄奘逗留过的高昌故城、车师国都城的遗迹交河故城，还有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原型、吐鲁番盆地。不过最让作者期待的还是当地的面食拉条子，这个新疆特色拌面在作者眼里啊是真正的长寿面，因为它非常的长，人们做拉条子的时候不用擀也不用压，直接用左手抓起面的一头，右手一抻，扔在案板上，粗细适中的面就形成了。然后呢，计算出一人份的面量，在抻到足够一个人吃的长度前面掐断面剂子，再把面扔进沸水当中，因此拉条子就成了完整的一条面。说起拉条子的来历，依然与丝绸之路是密不可分的。最初新疆人其实不爱吃面，更多的是吃牛羊肉、馕饼，而山西人酷爱吃面，会做上百种面食。而且呢，丝绸之路的骆驼商

0: 这里当中有很多的山西人，他们去新疆的路上途经了甘肃，想念故乡的面条就在甘肃当地做出了一种晶莹剔透、弹性十足、口感清爽的面，把牛羊肉与这种面条拌起来吃，十分的美味。甘肃人也十分爱吃这样的面条，他们随着商路又将面传入了新疆，形成了今天我们吃到的拉条子。一碗小小的面食，浓缩着中国各族人民传承千年的情谊。记录中国的面食文化，感受30年的时代变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欢迎继续收听。提起西南地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火辣的性格和饮食习惯。的确啊，走进四川，人们的味蕾很容易受到辣椒的冲击，当地的面食也不例外。四川宜宾有一道面食就是火辣的存在，它就叫燃面。燃面出名是因为这道面制作的时候多用重佐料，倒入油时就像火将要被点燃的样子，因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传说。在没有通电的年代，有些家庭油灯灯草不够用了，就把这种面条放在油灯当中充当灯芯。久而久之呢，人们逐渐的就把这种与火有关的面叫做燃面了。那么燃面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清朝的时候，宜宾盛产煤炭，矿工因为长期接触煤炭导致胃口不好，身体也容易乏力。一位厨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在面条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花椒、辣椒，不仅香气浓郁，令人胃口大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那么这种群体啊，不仅在工地有，在码头也有。宜宾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客人都会在这里歇脚，码头文化呢就应运而生了。宜宾燃面的兴起呢，与码头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码头啊，有许多的纤夫、挑水夫，他们干粗活累活，却收入微薄，而所需的食物啊，又是高碳水、高脂肪、重口味的。聪明的人们发明了燃面，这种面干吃没有汤，重油没有水，既抗饿又便宜，是底层劳动者喜爱的江湖食物。日积月累的话，燃面呢就变成了宜宾的特色面食了。这碗面不仅承载着宜宾人的记忆，更记录着工人的勤劳汗水。云南腾冲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围绕这座城市有着精彩的传说故事。相传啊，远古时期女娲补天以后，腾冲之地大水久久不退，形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啊，有一名参将名为邓子龙，便弯弓射箭，一箭就将坐落在腾冲西南方向的一侧山峰啊给射落了，开出了一道口子，使得积水得以流出。于是呢，就有了今天腾冲市的奇观叠水断崖大瀑布。这座城市呢，不仅美景拥有神话的传说，连美食也承载着传奇的故事。那么这道美食就是大救驾腾冲炒饵块。大救驾是腾冲最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曾被评为云南十大经典名菜。它可以炒，可以烤，可以煮。它的食材呢是饵块，是用大米精加工而成，形似北方人吃的面片。腾冲炒饵块与南明的永历皇帝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吴三桂带领清军打进了昆明，永历皇帝逃往滇西，清军紧追不舍，大将军靳同武护送永历皇帝到腾冲。当时啊，天色已经很晚了，一行人奔波劳累，饥饿难耐，终于他们找到了一户农户，希望农家可以给他们一点食物。农家主人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食物炒在一起，做成了一盘由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组合而成的菜。永历皇帝吃后啊，是赞不绝口道：“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呢，腾冲炒饵块就有了一个别名“大救驾”。 和云南腾冲一样，潮汕地区也有许多流传了多年的传统故事和民俗活动，其中妈祖生辰吃炒面就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潮州炒面啊，是用面条炒韭菜豆芽，潮州话里把面条叫做面线，把棉纱叫做棉线，两者共用一个字，因此潮汕人吃面的时候会联想到妈祖原型林默娘所使用的渔网线。传说林默娘升天前在家纺纱织网，有人出海遇险的时候，她就握紧纺车，挽紧纱线，船上桅杆的绳索就可以对抗风暴，逢凶化吉。因此啊，潮汕人在妈祖生辰这一天吃炒面，意在消灾解厄，祈求平安。说到面线啊，您可能会想到米线，而最经典的米线就属于云南的过桥米线了。云南建水是过桥米线的发祥地之一，这个被称为滇南邹鲁的历史名城上演着自己的美食传奇。相传滇南蒙自一位准备考试的秀才，为了安心学习，便搬到湖中心的孤岛上苦学。秀才的妻子经常给他送米线吃，不过呢，等到出门到了岛上的时候啊，米线已经凉了。有一次送鸡汤的时候啊，妻子发现鸡汤上覆盖的油很重，因此呢，就像锅盖一样有保温的作用。妻子灵机一动，在家呀先煮好了鸡汤，在上面留下一层厚厚的鸡油，把米线用鸡汤烫好之后，把配料切好放在旁边，等到岛上时再用滚油烫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这个方法就流行了起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夸赞这位妻子的聪明。因为到岛上要走过一座桥，所以啊，后世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呢，就把它叫做过桥米线。从潮汕到建水，从面线到米线，无一不承载着人们淳朴的情感和期待。一碗美味的面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承载着文化的延续，千年情感的交流。这本《只为一碗好面》，作者每一次寻面都是一段人生的体验，一段历史的追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噪音太多说，这是一本很质朴、很真诚的美食记录，图中照片也是真实记录，没有摆拍、调色、滤镜，更大程度还原了真实的面馆和面。读者滔滔天下说，书中不仅有美食，还有旅行，作者记录下了那个年代期间的饮食和路程，可以算作历史的一部分。读者四海说，本书作者以吃面为爱好，寻味中国各地的风味记忆，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吃和远方》《吃茶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

0: 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在下一词，竟然是裹腿布。在下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自谦之词，但是这个词的词源许多人却从未搞清楚过，大部分词典都解释为古时宴饮等场合的坐席，尊者在上，卑者在下，故用作自谦。有的词典则解释为称自己处于卑微的职位，这些解释啊都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撑，要么属于臆测，要么属于隐身意。其实呢，在下一词出自诗经，而且跟古人的一种服饰密切相关。诗经小雅蔡书中有一句，赤肺在骨，邪服在下，其中邪字乃是邪恶的邪，它通倾斜的邪，意思是古人用一块布斜着裹在小腿上。有文献进一步注解说，邪服如今行腾也，逼书其经，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汉代时称行腾，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裹脚布，紧紧裹着脚以便于腾跳，故称行腾。在下一词即出自邪服在下，彼与人交接，自逼数如此，则非有懈怠舒缓之心，天子以事故赐予之。这是说诸侯与人接触的时候，人们要约束自己，一切都要按照礼制来行事，不能逾礼，治理政事的时候也就不会有懈怠舒缓之心，因此天子才会赐予赤壁和邪服。在下因此引申为人际交往时的谦辞，其实本意是像紧紧的裹腿布一样约束自己，依理行事，不能失礼。这就是在下这一谦称的词源，后人将其外延扩大，任何人都可自称在下，但是天子赏赐诸侯携服在下的这一礼仪却早已不为人所知了，以至于被今人误解为坐席的尊卑之词。由此可以看出，古人重视礼仪一贯如此，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 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

0: 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3: It's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18: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9: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3支队外勤1大队民警姚月：
20: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9: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8: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 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

0: 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栏、灭火栏、搜救栏。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4: 其他

0: 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木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轰天雷临阵，贪功的心切呀，多战船想要杀进梁山腹地，一鼓作气把梁山荡平。结果怎么样？上了当了。他一看这船翻的翻，漏的漏，几百弟兄全掉到水里头了。这凌振也就慌了神了。正在这时候，船头往下一沉，从水里头冒出一个大黑脑袋来。这人光着膀子，呲着牙冲他一笑，嘿嘿嘿嘿嘿，凌统领，渴不渴？今儿我请客，叫你喝个饱，下来不？凌振一看，呀呀呀，好你个水寇，捻枪便刺，那能刺得着吗？来人正是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李俊把手一松，绷沉到水底下了，指挥人等抗船，这船三晃

粮化。凌震在上面就站不稳定了，哎呦哎呦哎呦，骷髅整个船底朝上，把凌震靠近水中。凌震不会水啊，到里头坛子腹灌满了拉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的功夫失去知觉。这凌震呢，认为自己死了呢。好长好长时间，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凌震把眼睛睁开了，心说这人说有另外一个世界，真不假，我这是到了另外的世界了。哎，这床还挺暄乎，还有枕头，摸了摸这身上，暖乎乎的。衣服十分干燥，回忆回忆，我掉到水里了，喝了几口水，顿时人事不省了。怎么现在心里觉得挺舒服啊？哎，这另外的世界挺好啊。他闭着眼睛，正在胡思乱想，听见耳边有人说话：“林统领，你苏醒过来了。”赶紧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凌震呢，觉着这个人很陌生，莫非我没死？把眼睛他睁开了，一看，周围是一间新房子，四白落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屋里屋外站着一伙人，他全不认识。跟他说话这主身材并不高，黑惨惨的面皮，满脸陪笑，穿着软烧的衣服，腰里系着丝带，后边站着不少彪形大汉。哎呦，凌震明白了，我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吧？莫非这是梁山的水库？这是魔穴呀！我落到人家手里了，不对呀，怎么没捆着我呀？正在这时，那黑惨惨面皮的人过来，用手相搀。凌统领，哎，来来，坐下讲话。来人呐，把药取来，让凌统领把药服下，就更舒服一些。凌震一摆手，慢慢。请问阁下是？在下宋江是也。水口的头子宋江啊，就是他。凌震手足无措，心慌意乱，但他一看宋江这人挺好，没有敌意啊。我领兵带队来攻打梁山，落到人家手里，翻过头来，人家礼貌对待我呀，哎，这是真的吗？这些贼怎么文明懂礼呀？不像传说的那样，什么身守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杀人如麻，都是一些亡命徒，不是那样。看来是真的，传言不可信呐。拿这宋江来说，你说他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这人长得文质彬彬呢、这想到这儿，他心里头更乱了。宋江亲自扶着他下了地，穿上鞋，把衣服披好了。这时候从外头进来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冲着凌震一抱拳：“凌统领，失礼了。”不好意思，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叫混江龙李俊呢、是我把您那船给周翻的，您结果灌了个大肚伦敦。其实我们没有恶意，不采取这样的手段，你也不能到我们的梁山，多多失礼了，我这厢赔礼认罪了。啊，一切都明白。

0: 临阵还有什么好说的？让众人让进大厅，宋江、晁盖、吴用等人轮番劝说，叫临阵投降。临阵晃晃脑袋，各位头领啊，你们对我有不杀之恩，而且这样对待我，让我无地自容啊。咱们将心比心，其实呢，我对梁山的好汉我也没有什么想法，这是朝廷派我来，我也是迫不得已。今天大家劝我归顺，我同意，我同意啊。这个朝廷黑暗透顶，我也不想保他，但是我有家眷累赘啊，我跟我的夫人感情甚好，我还有儿女，上有老下有小，全家11口人呢。我现在要投靠了梁山，消息传到京城，那高俅对我的家眷岂不就得下毒手啊？我有这种顾虑，所以我……宋江一笑，林统领你放心，你的家眷我们考虑进去了，保证让他们不伤毫毛，过不了许久让一家人在梁山团聚，你看如何？
1: 真的？
0: 哎呀，宋头领，你真要做到这一步，我二话没得说，我死心塌地在梁山入伙。
1: 好，
0: 欢迎欢迎，来啊，排摆酒席，给林统领压惊。又收了一员大将。现在这林阵呢，虽然身在梁山，心在家里头，惦记老婆孩子，惦记老人呢。宋江也不让他露面，在浦子城里头安心休息。林阵心里想，现在胡延硕咋样？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不知道？肯定是知道了，他们得怎么个想法？哎，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呀，哎，怎么地怎么地吧。他在这待着咱不说，单说宋江等人回归前厅，那么破了炮，收了灵阵，这是一大喜事。但是要破胡延硕的铁甲连环马还没有对策呀，还得接茬发愁，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有人向晁盖、宋江禀报，押粮运草的先行官汤龙汤首领回来了。汤龙回来了，让他进来。汤龙也是梁山的弟兄，他专门负责采购。你想梁山那么多人，人吃马喂啊，油盐米面样样不能缺，得有个人负责。这汤龙人送绰号金钱豹子，聪明透顶，他专门负责采购。下山呢，出去2来月了，今儿回来了。宋江很高兴，正在等着，汤龙从外头大步流星进来，满面陪笑。晁大哥，宋大哥，军师，我回来复命。这人啊，什么时候都这么精神。宋江高兴，让他坐下，问了问采购的情况。汤龙说，所需的东西全采购全了，哥哥只管放心。好吧，贤弟，下面休息去吧，你劳苦功高，放你10天假。谢谢哥哥。这怎么还有事儿？我宋大哥，是方才路过水泊梁山外围，看着老百姓逃难，我了解了解情况，听说双边将胡延硕领兵攻打咱水泊梁山，战事十分紧张。对，一点都不假。那么敢问宋哥哥，各位头领有什么破敌之策吗？贤弟啊，这话你是问到这儿了。胡延硕 是很难对付的一个人，不仅武艺高强，尤其他的铁甲连环马甚是厉害。我们伤兵损将啊，这不大家正在商议呢，多少日子没有主意啊、哦、您不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吗？嘿，我看好办呀。屋里人听完之后眼睛就一亮啊，听他说话有音儿。宋江赶紧问贤弟，这么说你有破敌之策？宋大哥，这我可不敢大包大揽，我呢知道点内情啊。那快说快说。大家围拢过来了，汤龙也不着急，喝了口水，一字一板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大致的意思是说，各位头领啊，我的身世你们不太了解，我爹在世的时候是山西边防寨的一个寨主，这寨子可不是山贼啊，这是归朝廷管辖的。那寨有500多户人家，都归我爹管，我们家吃喝不愁。另外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亲表哥呀，此人住在东京汴梁永昌门里，江湖人称金枪手，名叫徐宁。你们记住金枪手徐宁，他是金枪班的班主，在高俅的治下多年了，也是朝廷的命官。他的任务是干嘛呢？保护太尉高俅的安全。高俅对他也不薄，他虽然官不大，但是吃喝不愁，过得也心安理得，很是舒服。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我跟我表哥徐宁断去了联系，他不了解我现在干什么呢。哎，据我所知，我这表哥徐宁他会训练钩镰枪拐子队，专破铁甲连环马呀。啊，有这等事儿？什么叫钩镰枪拐子队？反正我知道这名，我不知道内情怎么回事，他有特殊的手段。我这表哥徐宁啊，有祖传的一副宝甲，叫金锁连环甲，我见过。哎，这具宝甲怎么个宝法呢？据说穿上它又轻巧又能护身，刀枪不入，还善避水火。这是哪年哪月传下来的我不得而知啊，反正我就知道是我表哥的命根子。有一次我看见，在什么时候，他训练金枪班的时候，一高兴他穿上了，嘿，那身宝甲都放光啊，那穿上那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至于怎么避刀枪，咱没试验过，就光听说没看过。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我表哥金枪手徐宁请到梁山来，叫他主抓破铁甲连环马，一破一个准儿。胡言说到时候就没尿了。哎呀，大家一听非常高兴啊。但军师吴用就问，那么金枪手徐宁怎么能到咱梁山来呢？他是朝廷的命官，跟高俅又不错，他怎么肯帮咱的忙呢？军师啊，那这是你的事儿了，你神机妙算，分兵派将，你那么高的本事，怎么把徐宁弄到梁山来，我看不太困难吧。嗯，也有你这么一说。我想想，我想想啊，这吴用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眼睛不住的转动。大伙谁也不打扰他，知道他动。

脑筋呢。吴用想罢多时，突然眼睛一亮，把手一拍，嘿，来到宋江和晁盖面前。二位哥哥，有办法了，有办法了，这今天汤龙立了大功了。宋江晁盖就问了，军师快说，有什么办法？方才我想了，必须把金枪手徐明骗到我们梁山来，这不骗他不好使，你请他人家不领情，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怎么骗，我初步拿出个方案来，我们分几步走。汤龙有大用情，石谦也有大用情。方才汤龙介绍了金锁连环甲是他的命根子，我们先从宝甲上入手。我的意思是说，马上派古上早十千化妆改扮深入京师，想什么办法克服什么困难，也得把宝甲偷出来。那就动了徐宁的心了，把宝甲一弄走，徐宁非得找不可，我们就牵着徐宁的鼻子一步一步牵到梁山。等到这儿来了，就得听咱的，不由他做主了。哎，对，宋江点点头，好主意，但不知具体的怎么办。那宋头领二位哥哥，咱们商量商量。汤龙，有你的事你也别走，咱们一块儿商议。他们商议了有两个时辰，把这方案往戏里推敲，头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步怎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地，人多了出寒信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俩时辰没白费，终于拿出方案，几个人认为这十分满意。宋江说，好，咱就这么干了，时光宝贵，不要耽搁了。来人呐，把石谦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石谦蹦蹦跳跳从外边进来了。他这个人不拘小节，不说笑话，他难活，他就这么一个人。来到大厅之中一抱拳，各位哥哥，各位哥哥，嘿嘿，宋哥哥您叫我。石贤弟请坐。哎，谢座。我说几位怎么想到我头上了，大概无力不起早，找我是有事儿吧。宋江点点头，贤弟啊，又让你担风险费点心思了。哟，乔哥哥您说的，有什么活您就分派，我这人好动不好静，你叫我在这待着，一日三餐吃饱了睡觉，我活得难受，您说吧，什么活？贤弟，你从明天开始化妆改扮，深入京城，到东都汴梁去一趟，你要想方设法找到金枪手徐宁的住宅，他有命根子祖传的宝贝金锁连环甲，你用什么手段都行，把连环甲偷出来，我们有用。偷出宝甲送到梁山，徐宁就能跟着咱们上了梁山，叫他帮忙破铁甲连环马。我们的计划是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石谦多聪明，小圆眼珠转动着狗油壶，奔奔直蹦，听完了之后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不过这主意谁出的，可够缺德的。哎呀，吴用指指他，我说你这嘴呀，比谁都缺德。那没有办法，就得出这个主意。这主意是哥哥你出的吧，够损的啊。难怪你断子绝孙呢，瞪眼骗活人。那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当然愿意去了，为梁山伯出力，我是义不容辞啊。吴用就说，贤弟啊，
你也有特殊。

0: 的本事，这活非得交给你不可。我们有十全十的取胜的把握。
1: 那您算说对了，我十前不是自吹自擂呀、啊，我学的本事就是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一晚上我不睡觉，能走一千家。要说别的，我没能耐，攻杀战守我是外行。要讲究掏盗摸取，我太行了。什么金锁连环甲，再保密的东西我也能信手得来。晁盖大笑：“石贤弟啊，你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你可挑着千斤重担呢，这个事绝不能儿戏，更不能掉以轻心。
2: 各位哥哥你们放心，我要盗不出宝甲来，甘当军令，我这枣核脑袋我不要了。
0: 严重了，不至于那么严厉，你就尽力而为就行。
2: 好，那我明天就起身。
0: 慢着，还有人给你当助手，方才向你都交代清楚了，你只管把甲倒出来，下一步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办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0: 话说一遍，车走一转，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废兔吗？
1: 没事了吧？你们要没事了，我还有点事儿。我说汤龙贤弟，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
0: 汤龙就问：“什么地图？”
1: 徐宁住在哪儿？永昌门里，大致的方位。
2: 哦，可以可以。
0: 就这么的给他画了张图。石谦看完之后满面陪笑：“各位，你们就听好信儿吧。古上早，石谦受命上东京偷宝甲，安排完了之后，宋江马上通知手下，把菜园的张青还有薛勇两个人叫上来了。两个人奉命进了大厅，躬身施礼：“各位哥哥找我们有事。”宋江说：“二位贤弟啊，你们辛苦一趟。”
1: 哥哥别客气，您说吧。
0: 你们呢，到东京去一趟，按着地址把凌镇凌统领的家眷接到梁山来。
1: 哦，不就这事儿吗？
2: 好办。
0: 到了东京，那是龙潭虎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格外的加谨慎啊、哎、还不要引起四邻的怀疑。张青点头：“哥哥您放心，您就交给我吧。”
1: 为什么叫菜园的张青啊？
0: 张青这人老练成达，办事情稳，非得这样人办事，宋江才放心。薛勇给他打副手，两个人领了任务了。宋江又把神行太保戴宗请上来了。戴宗来到上面施礼，宋江交代任务：“贤弟啊，我们要破铁甲连环马，全盘的计划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你负责联络。如果事前把宝甲倒出来，你首先要送到咱们梁山，要一计而行。”“
1: 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0: 一句话简短，众弟兄是分头行动。宋江静候佳音。话分两头，单说古上早时迁，他是光棍一个人呐，在梁山一住，吃喝不愁，每日里活蹦乱跳，心情舒畅。这些日子开兵建仗没他的事儿，所以啊，他这心里头闹心。今儿个呵，接受了任务，要上东京溜达溜达，自然他是高兴啊，哼着小曲儿，把一尺多长的小片刀准备好了。又带了夜行人应用之物，包的一个小包里往腰里一系，带了几两散碎的银子，跟周围的人一抱拳：“
1: 各位，我告假啊，我得出去一趟溜达溜达，溜达完了回头再见啊。”
3: 黑旋风李逵看看他：“你美啥呀你？”“

0: 你干嘛去？
1: 哎，军事秘密不得外扬。
0: 瞧你那德行，你也就能个偷鸡摸狗，你还能干点啥？
1: 哎，我你闭住你的臭嘴，黑探头，我可告诉你，我干这活儿你干不来，你信不信？不然的话，头领能把我请去吗？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把这事儿交给我了，换成你能吗？嗯，
0: 行行行，我没工夫跟你斗口，小子，早去早回啊，别掉粪坑里头，把你淹死。
1: 嘿，呸！行了，我也没工夫跟你斗口，各位回头见嘞。当啷个啷的个当当啷啷个啷个啷个啷，
0: 他哼着小调走了。这石谦离开了碗子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登了路了，而后朝着小道赶奔东京。诙谐归诙谐，办事归办事，石谦这个人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眼之毛都是空的。这么大的事情他知道重要性，因此路上不敢耽搁。单说这天进了东京汴梁，东京汴梁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在宋朝的时候，那开封还了得吗？到鼎盛时期，户口几十万呢，那是天子待的地方。石谦这一进城一看，好家伙，车水马龙啊，喧闹的不得了。他穿过人群，按着这个地点找到门里，拐弯奔三条胡同，抬头看看，这就是金枪手徐宁的家，汤龙就这么告诉我的。我再打听打听。找好了地方之后，他一看这府门的前头有个胡同，进了胡同有几家店房，他找了一家最不起眼的，把房子耗下了。耗下之后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眯瞪了一觉。他深知必须得养精蓄锐，在眯缝着眼睛，他盘算盘算如何行动，一步一步的考虑的非常清楚。到了夏晌，精神头也足了，换了套衣服，悠闲自得的来到金枪手徐宁的府门。这徐宁官不大，家里谈不到怎么阔气，黑油漆大门，小门楼，门前也有个厅室的。石谦直接就来了。哎，我大哥辛苦了。这守门的看看他，一看一个小个，长得骨瘦如柴，一对小圆眼珠子。啊，不辛苦，您有事儿？请问这是金枪班班主金枪手徐宁的府吗？啊，对呀。我打听个人，有一个小三儿在这儿吗？小三儿没听说过，就是在厨房打帮手的。打帮手的有，没有叫小三儿的。
1: 啊，那我就是记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多多叨扰。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他围着这府门转了两圈，又在府前府后踩了踩道，这是夜行人的规矩，晚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把道得踩好了，不就钻进死胡同去，那不就完了吗？万一有事儿，怎么进怎么退，必须心里头清清楚楚。因此他转了几圈，坐得心里有数了，转身又回到店房睡觉。他是蒙头大睡，说睡还真就睡得着。这一觉睡到天长灯了，他起来又饱餐了战饭，而后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伙计，今儿个本大爷有人请客，可能晚上回不来，或者回来得晚点， 我这东西搁这儿丢不了吧？
0: 您放心，我们这儿不带丢东西的，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呀、啊，从来没失过当。
1: 那好，把门给我关好啊，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您请便，您请便。
0: 石谦出来，人家把门锁上了。石谦这次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等出了胡同一看，金枪手徐宁的府门外点起长明灯来了。
1: 晚上万一有人串门呢，
0: 点着灯，门关着，没有人值班。按照他采取的路线，转过东火道，是个胡同，两面都是高墙，左边是徐宁的家，右面是一家当铺。他看了看这个大墙，也就九尺多高，以他的武功能挡得住吗？再看他脑瓜一晃，脚尖使劲儿，噌，窜上大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里头看了看，这院挺安静，挺安静的。摘耳朵一听，挺好，这家还没养狗，这养狗这玩意汪汪汪的太讨厌了，哎，因此双腿一飘，飘到院里头了。他不知道徐宁在哪儿住，也不知道这宝甲藏到什么地方，这就得看他的经验和功夫了，要不怎么派他来呢？他想了想，前面是前厅，招待客人的地方，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来了都让他前院，他肯定住到二道院。
1: 对，
0: 他直接赶奔二道院，呵，这才发现二道院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上楼下，楼上黑漆一片，没有灯光，楼下是灯光明亮。这天啊，是深秋的时候，东京汴梁这两天反常，天还挺热，因此这窗户都支着，里边的人一举一动在外边看得清清的。石谦闪身躲到墙躲到这儿，闪目光往屋中观看，跟石谦面对面的坐着个中年的男子，穿着一身便装，看那个派头和长相，跟汤龙所说不差分毫，可以断言他就是金枪手徐宁啊。在徐宁的对面坐个中年的妇女，这妇女手里还拉着个孩子，这孩子能有个六七岁，是个小男孩，旁边还站着俩丫鬟，看这意思已经吃完了晚饭了，在这品茶唠家常。石谦心说稳住架，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吧。就听金枪手徐宁说，夫人呐，早早的安歇吧，明天我还有事。
1: 老爷您怎么这么忙啊？
0: 嗨，咱吃这碗饭的，人家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啊，高太尉进宫陪王伴驾去看炼丹。
1: 炼什么丹呢？
0: 嗨，皇上请了个王老道，天天给他炼长生不老丹，听说第二炉丹要出炉了，因此高太尉想要进宫去看一看，我就得保卫太尉的安全呢，在这节骨眼上我能不跟着吗？我是当值的日子，看皇上怎么服了丹药，而后就没事了，我才能回来。
1: 老爷你日夜操劳，多加谨慎呐，身子骨是主要的。
0: 哎，我明白我明白。回过头他跟那俩丫鬟说，春香春梅，
2: 老爷老爷，
0: 把夫人和小少爷服侍好啊，这个月你们干得不错，可以给你们加点薪水钱。
2: 多谢老爷赏赐，多谢老爷。
0: 时间不早，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哎，还有， 明天什么日子你们？

0: 记得吗？老爷，我们记得，明天是初一。
1: 是啊，初一。每逢初一十五，老爷我干什么？
0: 您沐浴更衣，赶奔二楼佛堂祭拜先祖。有时候您一高兴，还把那宝甲穿到身上，高兴一会儿。
1: 对对对对，明天初一也不例外，把香案准备好，把纸马香客准备齐全，再准备点供果。我要祭拜先祖，明天穿出我的宝甲。
0: 哎，明白明白。夫人也点头，这俩丫鬟聪明透顶，你交代什么他们肯定不能有讹误。
1: 哎，那好那好。
0: 石琴儿在外头拼得真真的，心说好啊、哦、二楼。我要得的东西就藏在二楼，嘿嘿嘿，想啥来啥。
1: 石谦儿稳住心血，不着急，又等了一会儿，看人家分头睡觉了，灯光熄灭。石谦儿一盘算，现在我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哎，瑶瑶，
7: 嗯，
5: 今天晚上有事儿吗？
7: 晚上没事儿啊，怎么着，要请我吃饭？
5: 就知道吃，能不能来点儿高雅的文艺活动？
7: 哎呀，主要你一张嘴吧，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文艺活动。
5: 你说话它就不严谨，什么叫张嘴除了吃？那张嘴可不就是吃吗？
7: 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行了，别逗了啊，你就说吧，有什么安排？
5: 我抢到了两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门票，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看看去。
7: 哎呦，这票可难抢了，你怎么抢着的？
5: 我拿手机抢着的。
7: 不是拿手机抢的呀，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手速可以啊，但是这票不好抢啊。
5: 可不嘛，这都快结束了。哎，你干嘛去？
7: 我看电影去。
5: 不是晚上的票，你现在着什么急呀？
7: 那我不得先看看这片单有什么好电影吗？
5: 哎，你要想先看电影，你不如先听电影，听听刘伟和冯巩他们俩聊电影。
8: 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9: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8: 对对。
9: 今年呢？
8: 今年啊，
9: 我们呢？
8: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没错。
9: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8: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9: 什么年谈什么呀？
8: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9: 像谈虎还可以
8: 啊，
9: 兔就不大好谈了。
8: 那得分搁谁嘴里。
9: 那要搁你嘴里呢？
8: 比你那虎说得好。
9: 那咱俩说一回，
8: 咱们一人一句的。
9: 我说虎，
8: 我说兔。
9: 我是虎老雄心在，
8: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你看你强吗？
9: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8: 我兔也捣药救死扶伤。
9: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8: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9: 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8: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9: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8: 我兔子尾巴
9: 你怎么着，
8: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换词儿吧，换词儿，这兔不好说。
9: 怎么样，不好说了？
8: 换词儿。
9: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8: 啊，
9: 咱们今天呢
8: 啊，
9: 说一个电影对联，
8: 用电影片的对对子，
9: 怎么样？
8: 你了解我？
9: 我了解你，
8: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9: 你电影看得多啊？你不如我。
8: 怎么的？
9: 打听打听。
8: 哦，
9: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8: 什么外号？
9: 叫电影工厂。
8: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9: 是吗？
8: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9: 什么呀？
8: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9: 你
8: 啊，
9: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8: 您是
9: 电影仓库。
8: 怎么仓库啊？
9: 你公司里片子
8: 啊，
9: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8: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9: 什么呀？
8: 仓库保管员。不行了吧？
9: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8: 你县官不如县管
9: 啊。
8: 要是在我这儿呢，
9: 我还有个外号。
8: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
9: 我叫。
8: 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9: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
8: 爱人怎么回事？
9: 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8: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9: 跟你学的。
8: 这样吧，咱们就开始
9: 啊！
8: 我出上联，
9: 跟你对下联。
8: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9: 我给你对一个字。
8: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9: 来吧，
8: 灯，
9: 张嘴就来，要，
8: 不。不要信口开河。
9: 什么叫信口开河？
8: 给你三分钟时间，
9: 出口成电影，药对上来了。
8: 你别让我问住了。
9: 问不倒我。
8: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9: 有联系啊。
8: 啊，
9: 你是灯，我是药。
8: 为什么对药？
9: 为什么给你对药？为什么呀？
8: 这应该问你啊。
9: 你是灯，我是药。
8: 为什么对药呢？
9: 他是怎么回事
8: 啊？
9: 他这个道理啊。
8: 啊，我，
9: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8: 那不对，你才吃错了药。
9: 对上来了，
8: 牵强附会，
9: 一点不牵强。
8: 行行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9: 对，两个字。
8: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9: 什么呀？
8: 小街，
9: 张嘴就来，老腔。
8: 老腔，
9: 嗯，哦，小对老，
8: 啊，字面挺工整，
9: 非常工整。
8: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9: 有内在的联系，
8: 你说说。
9: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8: 为什么对老腔？
9: 为什么对老腔啊？你走在小街上，
8: 小街上，
9: 我给你一老腔，
8: 招你了。
9: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
8: 嗯，
9: 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8: 起保护作用。
9: 对对对，
8: 我要是多说点
9: 多对点，
8: 我说得急，
9: 对得紧，
8: 我说一串，
9: 我对一筐，
8: 您听着
9: 来吧。
8: 我这是
9: 嗯，
8: 雄鸡，
9: 啊，
8: 再听一遍，雄鸡，
9: 还够瘆得慌的，
8: 吓唬吓唬你。
9: 我给你对
8: 什么？
9: 涉案，
8: 也够瘆得慌。
9: 嗯，
8: 伤势，
9: 情判。
8: 夜茫茫，
9: 路漫漫。
8: 二度梅，
9: 十五贯。
8: 三家巷，
9: 五更寒。
8: 红楼梦，
9: 白蛇传。
8: 宝莲灯，
9: 桃花扇。
8: 车轮滚滚，
9: 山道弯弯。
8: 梨园传奇，
9: 哈里之战。
8: 兵临城下，
9: 挺进中原。
8: 突破乌江，
9: 智取华山。
8: 丹凤朝阳，
9: 御马外传。
8: 佩剑将军，
9: 家务清官。
8: 六金县长，
9: 八百罗汉。
8: 绿色钱包，
9: 蓝色档案。
8: 红楼夜神，
9: 金象奇案。
8: 火山禁地，
9: 滨海沉船。
8: 飞向未来，
9: 走向深渊。
8: 候补队员，
9: 预备警官。
8: 城南旧事，
9: 阿混新传。
8: 独立或死亡，
9: 爱情与遗产。
8: 陌生的朋友，
9: 神秘的旅伴。
8: 生活的彩音，
9: 远山的呼唤。
8: 咱们的牛百岁，
9: 快乐的单身汉。
8: 蓝光闪过之后，
9: 今夜星光灿烂。
8: 珊瑚岛上的死光，
9: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8: 你小李和老李，
9: 儿子孙子和种子。
8: 哎，我是你好兵长，
9: 七十二家房客。
8: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9: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8: 我这能添字，
9: 我能加词。
8: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9: 那
8: 我，哎
9: 哎，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8: 我就这么出，
9: 51、72你全占了。
8: 谁说头了算谁的？
9: 诚心考我，
8: 他可得
9: 考不住我。
8: 你来来，
9: 上联什么？
8: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9: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8: 搬出去像话吗？
9: 哎，不搬不行。
8: 怎么呢？
9: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8: 不，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9: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8: 你不懂规矩，
9: 非得重对啊。
8: 从头找。
9: 上联什么？
8: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9: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8: 你听这个
9: 来吧。
8: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9: 嗯，
8: 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
9: 啊。来，动作
8: 有动作，
9: 两部片子搁一块
8: 儿，
9: 之间有点联系，
8: 有内容。
9: 我爱对这个
8: 是吗？
9: 听我的下联。
8: 您下联是？
9: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8: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9: 哎，30刚登的记，你甭管。
8: 你听着，
9: 嗯，
8: 海外赤子刘三姐，
9: 误度孤儿杜师娘，
8: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9: 卖花姑娘伊塞尼亚。
8: 哎，我这能添字，
9: 我能加词。
8: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9: 游击队呀、
8: 啊。你甭管，
9: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
8: 嗯，
9: 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8: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道祥子。
9: 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8: 这乐子打屁粉呢？
9: 打屁粉
8: 暴露目标了。
9: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嗯、
8: 怎么这事呢？
9: 这个公鸡感冒了。
8: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9: 怎么着？
8: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9: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走过母亲。

0: 督山伯爵，
1: 少林寺弟子，
0: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1: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0: 这客店到底了，哎，
1: 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0: 王老虎抢亲，
1: 李二嫂改嫁，
0: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1: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0: 我这还一绝对的，
1: 绝对
0: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1: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0: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1: 你讲吧，
0: 你听着。
1: 嗯，
0: 我这是
1: 什么？
0: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0: 绝对
1: 太简单了。
0: 好，可
1: 听我的下联。
0: 您下联是？
1: 你再来一遍。
0: 我再来八遍，你
1: 哎，一遍就得，
0: 你听着，
1: 来吧。
0: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 我这下联有了，
0: 来吧。
1: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你还别说，他们俩是真有才呀。
5: 我觉得也就一般吧。
4: 那你也能把这些电影编成对联
5: 啊？编对联我不行，但是啊，我能把这一届电影节的部分的电影我编成一个小贯口。
4: 哎呦呦，就你？
5: 那可不嘛，这就显示出咱编辑部的功底了
4: 啊。行，那你说说我听听。
5: 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说一部分。
4: 嗯，
5: 那太多了节目就结束了、啊、你听着啊。
4: 嗯，
5: 有向人旅行甜蜜蜜，狗镇心火盗火线，执笔于禁配角破茧，恩典主谋烈流灭世，魔幻迷宫四季花开，错时告白西西公主，假如爱有天意，当哈利遇上沙利，穿普拉达的女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4: 好，
5: 哎呀呀、
4: 嗯、
5: 我就问问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电影你想看不想看？
4: 想看。
5: 爱看不爱看？
4: 爱看。
5: 爱看也看不了。
4: 怎么着？
5: 我没抢着票。
4: 那你不是逗我玩呢吗？
5: 嗨，我逗你玩，那也比王月波和王维逗连续有意思呀。
6: 哇，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就啊，
7: 不是在这干嘛呢？
6: 不是，我这表演相声啊。
7: 还说相？现在说相声不挣钱了，知道吗？
6: 是，那我也就干这个了。
7: 你看，我都不在你们这团伙混了。
6: 对，
7: 我
6: 什么叫团伙啊？
7: 改行了。
6: 你改行干嘛去了？
7: 看这衣服看不出来。
6: 哦，你钓鱼去了这是？
7: 拍戏，
6: 拍戏去。
7: 哎，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6: 哎呦，
7: 国际大导演。
6: 谁呀、啊？
7: 波波大导演。
6: 波波大导演。
7: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6: 哦，打个下手活
7: 什么？挣不着大钱儿。
6: 哦。
7: 一个月百八十万吧。
6: 多少钱？
7: 百八十万。
6: 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啊？
7: 哎呀，打个杂儿。
6: 哎呦，我
7: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6: 你怎么发了？你现在
7: 不算这样
6: 啊？怎么着、啊？
7: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6: 是啊啊。
7: 我赶紧走。
6: 你忙忙去。
7: 我给波波打算找演员来了
6: 啊，
7: 找一个男主角。
6: 找男主。
7: 哎，这个片酬500万。
6: 多少钱？
7: 五百万。
6: 给500万这男主角。
7: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6: 不是，
7: 我赶走啊。
6: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7: 啊，
6: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7: 没什么条件。
6: 我、哦、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7: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6: 就来这500万了
7: 啊，500万。
6: 那什么，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啊，
7: 你来这个？
6: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7: 这还真巧了。
6: 怎么呢？
7: 这波波大导演
6: 啊
7: 就在被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6: 是啊，
7: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6: 你。太好了
7: 啊，
6: 太好了，
7: 我给你找找。
6: 好好好，
7: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6: 好，
7: 哎，波波
6: 啊。
7: 波波，
6: 有没有馅儿馒头啊？这不波波，
7: 波波
6: 叫什么名？
7: 哎呦哎呦，找到了，找到了，
8: 不好找啊！
7: 是是是，我也费劲，
8: 投了这些可都不成，
7: 是是
8: 都不成。

0: 个你会找着了，
1: 愣让我找着了，
2: 你也被镜子相信。
0: 好好好好，你表现不错。
1: 哎，谢谢大爷。
0: 在哪里？
1: 啊？干嘛？
0: 我呢？就这个吗？
1: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0: 这都是啊，
1: 这可不都是，这没有拆开了的，
3: 没有来半套的，这个
0: 来过来
4: 考场啊，导演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连续
0: 小连。
3: 哎，小连，小连，小连，
0: 好啊，身体好。
3: 哎，不错啊，
0: 难得
3: 是
0: 啊，副导找到你。
3: 哎，对，
0: 这个身体这么好，
3: 嗯，
0: 一看你这么酷，我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3: 是
0: 需要好身体。
3: 嗯，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哎，对对对，
0: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3: 我是好好，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这样吧，
1: 嗯，
0: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3: 不用了，
0: 都谈明白了吗？
3: 都明白了，
0: 好像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3: 这
0: 好，那你忙吧。
3: 不演男一
0: 啊，
3: 您是导演，
0: 对，
3: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0: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3: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
0: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3: 您说说 啊，
0: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
3: 哦，
0: 在水泊梁山上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3: 什么名呢？
0: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3: 啊，
0: 叫《潘金莲》
3: 啊啊，
0: 和他的三个男人。
3: 这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0: 是不是？
3: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啊。
3: 这仨男人我全认识，武大、武二、西门庆。
0: 对，
3: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0: 啊，
3: 就我这个容貌，
0: 啊，
3: 我肯定是来这武二，
0: 来武大。
3: 我这
0: 武二有人演了，
3: 武二谁？
0: 武二是成龙演。
3: 对，不是那
0: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3: 这还打戏呢？这哎呀，
0: 你只能演武大。
3: 那我演吧，
0: 演武大啊，
3: 小学生。
0: 好，好，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小企业家。
3: 哎，对对，
0: 他是卖炊饼的，
3: 那是我的职业啊。
0: 对，卖完炊饼呢，
3: 嗯，
0: 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3: 啊，
0: 从里边给插上了，
3: 嚯，
0: 从里边插上了呢，
3: 怎么的？
0: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3: 啊
0: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3: 啊，
0: 知道吧？
3: 我知道。
0: 当时你生气呀、啊，
3: 我气、啊，
0: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3: 多大劲儿！
0: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3: 是啊，
0: 把门就给踹开了。
3: 嗯，
0: 你可就忘了，
3: 怎么了？
0: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3: 啊，
0: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3: 怎么样？
0: 哗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3: 您等会儿，
0: 哗一下，
3: 等会儿，
0: 一定要逼着，
3: 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0: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3: 过来，
4: 干嘛？
3: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是啊，我这我
1: 答案我可为你想，
3: 我这
1: 我为你着想着。
3: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1: 啊，
3: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这血都
1: 我没有，
3: 这
1: 挂彩费彩钱，
3: 还有彩钱，
1: 彩钱
3: 怎么给
1: 啊？
3: 怎么给？
1: 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3: 啊，
1: 支出一厘米
3: 嗯
1: 50000。
3: 别闹什么呀？
1: 这不
3: 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
1: 啊、
3: 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1: 哎，对，
3: 到钱我觉得是好，但是
1: 嗯，
3: 艺术是无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1: 啊？
3: 多少钱一厘米啊？
1: 50000一厘米。
3: 我这、
1: 啊、
3: 也甭太多，我现在来三米的
1: 啊，三米啊，
3: 不贵钱。就是艺术，波波导，
1: 导演，
0: 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了？你吃了头发了似的？
3: 我跟他说，
0: 你淡定一点。
3: 我跟他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0: 啊，
3: 这个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0: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3: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0: 好，这个流血可以了哈，
3: 这没问题，
0: 都弄明白了哈，
3: 明白，
0: 那就好。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3: 您放心，
0: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3: 您放心
0: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3: 是，
0: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血
3: 啊，
0: 你可就昏过去了，
3: 我就昏死了。
0: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3: 啊，
0: 你发现奸夫西门庆
3: 怎么着，
0: 已然越窗而逃。
3: 哎呀，
0: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

0: 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你是纵起身行，噌也跳下楼去。
1: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0: 17楼。
1: 对，
0: 你可就下去了。
1: 导演
0: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1: 您等会儿吧，
0: 西门呐，
1: 瘦了。
0: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1: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
0: 啊，又要方便。
2: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万，
1: 我知道。
2: 3米，但你不一定能拿着。
1: 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2: 啊。
1: 17层，让我跳下去，
2: 是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出来吗？
1: 是有点，我听
2: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1: 哪儿？
2: 香港来，你听出来吗？
1: 香港呀、
2: 啊，香港保定市啊。
1: 别
2: 啊！
1: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2: 他有口音
1: 啊，
2: 不是17层，
1: 那几层啊？
2: 是7层。
1: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2: 我没说完呢。
1: 那怎么着？
2: 底下给你垫东西。
1: 哦，搁个海绵垫子，
2: 放个空纸盒子。
1: 哎。这钱也省了吧，
2: 里边有东西啊，
1: 路上填充物，
2: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1: 谁出的主意？这是
2: 要的，这感觉呀、
1: 啊、有什么感觉呀、啊、
2: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1: 啊，
2: 这腿咔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1: 哎、
2: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1: 肋骨
2: 臭，哎，这有钱的。
1: 不是你们
2: 咱俩单，我为你想，你要这、哎、
1: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
2: 哎，
1: 你刚才说了啊，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这地儿出来这个，1厘米5万，这个
2: 啊，对呀、啊，
1: 这是彩钱，
2: 啊、彩钱，
1: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2: 明白明白，
1: 是不是啊？
2: 1厘米5万，
1: 这也1厘米5万，
2: 1厘米5万，
1: 跟这是一个价，
2: 一样，为你好。
1: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全出来了。
2: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这5万5万，这5万5万，你挣不挣钱啊？
1: 太高兴了，您早说呀。
0: 傅导演，
2: 哎，
0: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3: 啊，没问题
0: 啊，
2: 好演员，好演员。
1: 哎，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0: 是不是？
1: 您放心，
0: 这个骨头出来，
1: 绝对出来，
0: 能出来吗？
1: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0: 怎么样？
1: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他磨出来。
0: 好，
1: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0: 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1: 我就见骨头。
0: 好不好？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
1: 这个
0: 呲也行了，
1: 您放心，
0: 这儿往外呲也行了，
1: 我肯定卖力。
0: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跟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1: 他就跟我说，
0: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1: 我
0: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
1: ，上医院，
0: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1: 对，
0: 好吧？
1: 啊，
0: 那导演们好了，
1: 不是你
2: 怎么那个
1: 不怎么样，您听着最后的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2: 啊，
1: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2: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我们怎么不一样啊？
2: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1: 你甭废着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2: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1: 啊，
2: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的戏来说
1: 啊，
2: 你这么演
1: 怎么着？
2: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1: 成了，
2: 死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文爷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不是，我愿意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3: 哦，那产品
2: 啊，都出什么？
3: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2: 啊，
3: 出这挂钟，
2: 挂，你等等，
3: 现在经常的啊，
2: 我记一下，
3: 挺受欢迎。
2: 嗯，
3: 哎，挂钟，
2: 挂钟。
3: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宙斯，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2: 我记一下啊，
3: 哎，
2: 你爸爸是挂钟，
3: 哎，你爸爸是闹表，
2: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3: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2: 嗯，
3: 您别把我们老尖给说了。
2: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3: 产品，
2: 这是啊，
3: 是挂钟
2: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3: 怎么别扭啊？
2: 你妈是皮球是吧？
3: 你球皮知道吗？
2: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
3: 还是
2: 一块一块的。
3: 球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2: 球皮大衣
3: 啊，球皮就是冬天
2: 啊，
3: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2: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就是
3: 那个，
2: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埃宙斯
3: 啊，你媳妇是碰着王，
2: 碰着王，
3: 埃宙斯碰着王，
2: 不是，埃宙斯
3: 那农药杀虫剂叫埃宙斯，
2: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3: 埃宙斯
2: 准得埃宙斯，那有错吗？是不是啊？
3: 嗯，
2: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
3: 对啊，那饮料。
2: 行了，就这样吧。
3: 哎，
2: 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3: 哦，那您就多费心。
2: 好，那这2万块钱赞助的事儿，
3: 赞助我负责联系。
2: 来吧，赶快来。
3: 哎，
2: 啊，你明天报到。
3: 哎，您给我，哎，
2: 嗯，
3: 您先给我说说戏，
2: 说
3: 啊，
2: 说戏啊，
3: 我演个什么？
2: 男主角啊。
3: 哦，男主角。
2: 哎呦，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3: 是吗？
2: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3: 哦，
2: 声音漂亮极了，
3: 哦，
2: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3: 我呀，
2: 啊，
3: 我嗓子好，
2: 好吗？
3: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2: 那就好办了，
3: 嗯，
2: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3: 哎，
2: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
3: 嚯，
2: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3: 啊，别去
2: 啊！
3: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2: 那你唱2句，我听听。
3: 我给您唱，
2: 唱两句。
3: 行。
2: 嗯。
3: 哎，对。
2: 嗯。
3: 侯导。
2: 啊。
3: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2: 你唱那个，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3: 啊，
2: 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3: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2: 就那个，你唱两句。
3: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3: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2: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
3: 哦，
2: 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3: 哦，高点，
2: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3: 好，我做得到。
2: 嗯。
3: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3: 没练过评戏啊？
2: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
3: 侯导，
2: 嗯，
3: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2: 怎么了？
3: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2: 就这样吧，就这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3: 您就将就才了。
2: 我把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给你说一遍吧。
3: 您给我说说戏。
2: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3: 哦，夏天。
2: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3: 啊。侯导，
2: 嗯，
3: 我打断您一下
2: 啊。
3: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2: 啊！
3: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2: 啊，
3: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2: 是
3: 好
2: 啊！
3: 您看，嗯，特别是夏天。

0: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1: 那应该有的。
0: 我知道啊，我想问问导演啊，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1: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0: 是吗？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0: 电影明星，
1: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0: 看过，
1: 演西太后的那个，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0: 身后边那宫女儿，
1: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0: 有点印象。
1: 他表妹，哎，来吧，
0: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0: 我戏演的棒，
1: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0: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家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0: 我长得漂亮，
1: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0: 真是挺漂亮的，
1: 就是没有鼻子。
0: 哎，对，没鼻子。
1: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0: 别介，侯导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1: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0: 别啊，我排，
1: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是完了吗？
0: 我也想得开。
1: 哎，
0: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1: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0: 是我也不要他呀，
1: 是不是？
0: 您跟我说戏，
1: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漫步徘徊。
0: 就是溜达，
1: 哎，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0: 哎，
1: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0: 环境安静，
1: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0: 太好了，
1: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0: 哎，
1: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0: 这地方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
0: 有戏不敢。
1: 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你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0: 没。
1: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又让人瞧出来了。
1: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0: 这姑娘说。
1: 干什么你？你看你那啥样？
0: 他就够傻相的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导演
1: 啊，
0: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1: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0: 对了，撒气漏风。
1: 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0: 我害臊了，
1: 很不好意思。
0: 是啊，
1: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0: 什么？
1: 嘿，哎，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呀，
0: 爱听我唱歌，
1: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0: 那么我呢？
1: 你就给他唱啊！
0: 我唱
1: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好，
1: 你给他唱，
0: 好好来。
1: 爱那桃，你给唱
0: 啊！
1: 你刚唱了一半，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0: 哦，
1: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0: 嘿，
1: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0: 哎，哟，哎，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1: 搁这儿行不行？
0: 挺合适的，导演。
1: 那。

0: 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0: 可就定下来了。
1: 哎，5000块钱
0: 的，那行，就在这儿吧。
1: 好好好。
0: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1: 嗯，
0: 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嘿，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
2: 他还跟我逗闷子
0: 啊！你看这是什么？
1: 嗯，
0: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不可乐吗？
1: 是。
0: 噗，你就给打开了，
1: 哦，
0: 对着嘴儿，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2: 哦，喝完了就完了，
0: 别完了啊！
1: 怎么？
0: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儿往起一举，
1: 嗯，
0: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大不可乐，
1: 哎，
0: 味道好极了，
2: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0: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2: 哦，得加一句台词。
0: 哎，
1: 嗯，
0: 喝，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1: 嗯，
0: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1: 哇，
0: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1: 猴岛，
0: 嘣，
2: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
1: 懂懂懂懂懂的，
0: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
0: 啊，
1: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1: 嗯，
0: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1: 嗯，
0: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2: 没有了。
0: 你听那架子鼓，
1: 嗯，
0: 哒哒。
2: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0: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2: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
0: 哎呦，完了，
2: 嗯，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0: 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1: 啊！
0: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
1: 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我成碎嘴子了。
0: 嗯。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1: 哎，
0: 女朋友也死了、
1: 啊、
0: 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
1: 哎，
0: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1: 啊。
2: 侯导，
0: 嗯，
2: 那要让我喝这个，
0: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2: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0: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2: 这得喝啊，
0: 凑合喝吧。
2: 嗯，
0: 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2: 哦，
0: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2: 哎呀，
0: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2: 我也就玩完了。
0: 哎呦，没完呢。
2: 哦，玩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2: 我说的是，
0: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2: 看，
0: 可以了。
2: 我这人也太贱了，
0: 嗯
2: 嗯。
0: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2: 哦，是过去了。
0: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喂喂，
2: 还挺热闹。
0: 警车就来了，
1: 嗯，
0: 到这儿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
1: 哦，
0: 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
1: 哎，
0: 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啊，
2: 侯导，就这灌肠
0: 啊，
2: 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1: 受不了。
0: 不是得灌干净了，
2: 受了，
0: 救你命，
1: 这咱不提
0: 啊。
1: 这季节您搞乱了，
0: 季节没乱呢，
1: 您乱了，
0: 怎么乱了？
1: 夏天逛庐山
0: 啊，
1: 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0: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1: 不，
0: 啊，
1: 导演
0: 啊，
1: 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0: 那风衣厂我去了，
1: 啊、
0: 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
1: 哦，
0: 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1: 有风衣穿。
0: 哎，这人家不给。

0: 以前呢
1: 不赞助啊，
0: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1: 看伏天穿皮大衣
0: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1: 行，这还干得过，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然后这就给你这
1: 灌肠。
0: 嗯，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
1: 哦，
0: 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1: 我问一问。
0: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
1: 嗯，
0: 报告科长。
1: 哦，
0: 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1: 不是，
0: 报告完毕。
1: 不是，
0: 嗯，
1: 什么叫报告完毕
0: 啊？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这就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
0: 不是你爸爸他。

0: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1: 我还得说话，
0: 当时你得说话呀。嗯，你说
2: 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
0: 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1: 不是
0: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1: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0: 你问什么呀？
1: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0: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1: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0: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一有俩星期以后就放。
1: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0: 没人写，自己写呀。
1: 自己写？
0: 哎，
1: 多不好意思的。
0: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
1: 哦，侯迅，
0: 侯迅，
1: 侯迅，
0: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
1: 侯迅，
0: 侯迅，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1: 您是怎么写的？
0: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看去吧，看去，看去吧，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1: 什么玩意儿？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1: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0: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 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2: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八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寸，七寸的话，八尺余七八五尺六寸，一米八才五尺四，将近一米九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0: 程方隐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七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3: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
0: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智、赞、苦、浙、谯等地， 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1: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俘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0: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坡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4: 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
0: 在当时众多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也带着萧何、张良等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的走到了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雄姓王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怀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抗父、东阿、城阳、濮阳、永丘、定陶。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让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 谁先入关中，谁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停止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遂杀死宋义。众将士设伏，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每人只带3日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大将苏角、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9战9胜，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
2: 实际上这样说，9战，绝其甬道，杀苏角，裸王离，舍剑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俘虏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惜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
0: 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赵高的摆布，将其诛杀，同时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
3: 巨鹿之战之后，秦军实际上已经，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是丧失了抵抗能力了。这个由于这个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吸引了秦的主力，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
0: 公元前206年10月，即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玉玺和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此时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

0: 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坝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坝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1万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坝上，两军隔坝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1: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
0: 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2: 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说刘邦这个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
0: 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

0: 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三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住在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把已存在的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
1: 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啊，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
0: 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 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富庶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1: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
0: 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
2: 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人。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
0: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
3: 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还有诸侯啊。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是项羽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
0: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 燕、朱国解除了汉军北移的压力。

0: 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八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1: 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他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0: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0: 虞美人低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1: 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的做他的西楚霸王。
0: 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长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2年2月，以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伶人蒋玉菡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红楼梦》又为何会以他的婚事作为结束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5集《梨园弟子蒋玉菡》。

0: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是一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写尽了世态炎凉，更是刻画出了诸多性格迥异、各具魅力的人物角色。书中的一代名伶蒋玉菡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红楼梦》中，蒋玉菡出身贫寒，纵然才艺双绝，也仅是公子王孙笼中的金丝雀。在封建社会中，他作为一名戏子，即使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和舞台的掌声，也盖不住生来卑贱的身份。但就是这样一位被权贵豢养的伶人，却与男主角贾宝玉成为了知音挚友，更是成为在《红楼梦》结局中终获圆满的人物。那么，这位书中名噪一时的梨园弟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蒋玉菡的出现又有着哪些特殊的意义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五集《梨园弟子蒋玉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梨园弟子蒋玉菡》。他是个梨园弟子，出身的贫寒，职业的低贱，注定了他一生的卑微。天赋的才华，艰辛的付出，成就了他的才艺双绝。他是个自由之鸟，王孙的包养，公子的追捧，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黄金牢笼。他绝不恋战，由淡而生，华丽转身，一味飘然地退去了舞台的中心。他温州黄昏，铅华洗尽，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到最后结鸾愁，抱团取暖。他就是蒋玉菡，一个戏子，一个伶人，一个青年艺术家，一个暖男，一个豪侠，一个青春好友，一个偶生于薄作寒门的七流名娼。在他身上有一种超越的单纯，虽然出身贫寒，职业低贱，但却懂得追求，行侠仗义，志趣为由，激流勇退，向往自由，在大厦青春之后能够随遇而安，散发扁舟。蒋玉菡是《红楼梦》当中少有的

0: 干一般的卿卿我我，而是那首浓得化不开的红豆曲的荡气回肠，单纯的文字又都本身也就足够缠绵华丽，满口芬芳，唇齿留香的了。又赶上当时正是八七版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特别是王丽萍先生的配曲，更使得红豆曲啊像插上了翅膀，凌空翱翔，具有神谕一般的空灵的力量，使得那个年代的多情的少男少女们为他迷醉痴狂。
1: 红豆曲是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的一段插曲，原词出现在《红楼梦》第28回。在电视剧中，经由著名音乐家王丽萍先生谱曲，配上原著文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相思和牵挂，将这一对痴情男女的感情抒发得荡气回肠，可以说写尽了也唱出了这一对恋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爱慕、纠结、矛盾和无奈。红豆曲不仅歌词隽永，其悠长而深沉的旋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0: 还是让我们简单的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时令正是春末夏初，东风无力，北花凋零，地点呢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家的豪门，人物东道主冯子英，主客贾宝玉、薛蟠、陪客蒋云翰、云儿，还有很多小厮，差不多都是当时的一些富贵闲人。那么事件呢，吹拉弹唱，寻欢作乐。那么这是大清王朝贵族公子哥们的一场典型的家宴，一帮青春好友的娱乐方式，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聚会啊，他的参与者都不可能是齐刷刷的清一色，因为各自的出身、教养、习惯、修为的不同，带来言语行动上的云泥霄壤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我们先看薛蟠，薛蟠是什么人呢？胸无点墨，吃喝嫖赌，撒泼耍赖。宴会刚一开始，他就让妓女云儿唱了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歌调非常低下，不能眼睁的看着这场聚会啊、被这对活宝的打情骂俏给拉低了品位。于是呢，贾宝玉发话了：“听我说吧，这样滥饮易醉而无趣，不如这样。”我先喝一大海，然后发一个新令，有不尊者连发十大海，煮出席外给人斟酒。话刚一说完，就得到了蒋云翰、冯子英的附和。于是呢，这贾宝玉便喝了一大海，开始宣布酒令的规则，要说出悲愁喜乐四个字，要说出女儿来，要注明这四个字的缘故，然后喝下门杯。酒面上呢，要一首新弦的曲子，酒底上呢，要这个一副旧对儿，一句古诗，哪怕是45经当中的一个成语都可以。话刚一说完，薛蟠连连摆手：“我不干，别算我。”不是玩我吗？

0: 哎，季女人这个时候发话了，怕什么？还亏你太太出来喝酒，难道连我都不如吗？回头我还要说呢，说对了就罢了，说错了不过是罚几杯酒，这么一调教，薛蟠立马消停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聚会啊，除了有主题之外，这么一调教，薛蟠立马消停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场聚会啊，除了有主题之外，还应该讲究格调和品味。到底怎么才叫有格调和品味呢？唐代的李商隐有诗云：“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而李商隐在和朋友们喝酒的时候，玩的是一种送钩和射覆这样的游戏。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我们中国的饮酒文化就非常发达，就有了这种祭席作歌、令宴赋诗的这个传统，可以看成是酒令比较早的一种起源吧。那么作为主客的贾宝玉自命为令官，对着悲愁喜乐和女儿这样的主题来喝酒唱曲，对他来说真的是本色当行，一点都不成问题。那么许多年之后，围绕着这场豪门的家宴，相信所有的即便是参与者，让他回忆很多细节可能都忘了，但是贾宝玉的这首红豆曲一定是历历在目，声犹在耳。为什么？因为直到今天依然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真的是高迈而妙绝，一曲而压卷。正像琵琶行当中的琵琶女所演奏的那曲琵琶一样，虽然可能赢得很多掌声，但是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引为知音的恐怕并不多。所以白居的那一句“座中旗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才显得那么动人。
1: 一场豪门宴，一首红豆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贾宝玉用自己的才华不仅道出了女子心中的悲愁喜乐，更是把这场宴席变为了一场雅会。而在参与宴会的宾客之中，身为名伶的蒋玉菡也被宝玉的红豆曲所深深触动，二人自此互为知音。那么蒋玉菡为何会与宝玉惺惺相惜？他二人的命运和性格又有着怎样的呼应呢？
0: 这里面一定有真懂着，那就是蒋玉菡。为什么是蒋玉菡呢？那么从宴会的后半场，两个人相见恨晚，互赠表记就可以证明。还因为蒋玉菡和贾宝玉两个人是一体两面，本质相通，除了生存环境的迥异之外，都是那种秉承天地之间正邪二气所生之人，比如说天然的同构性。所以正因为有天赋才华三观的相通，才有了一种高度广度深度的共鸣。如果把这首曲子引发的这段友情单单理解为青春年少时期的少年情怀，我认为实在是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妨把这首曲子引发的友情再上溯一下，上溯到魏晋。魏晋时代呢，有很多美妙的故事直接影响着《红楼梦》。《世说新语·商事》当中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19岁的儿子去世了，王戎非常悲痛，悲不自胜。这个时候呢，好朋友山简来看望他，慰问他，劝他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痛。王戎这个时候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在文学史上非常著名，他是这样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终正在我辈。王戎刚一说完，山简瞬间明白了，于是愈发佩服这位老朋友，跟着他一块儿背。

0: 里的忘情其实并不是无情，而是有情。不过不为情所困，不为情所累，把情处理得非常洒脱通透。这样的境界谁能做到啊？除了那些大圣大贤大哲之外。所谓不及情，也不是不谈情不涉情，而是谈不起情，不足于情。为什么？因为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它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我们有很多成语，比如八拜之交、琴瑟和鸣。那八拜之交、琴瑟和鸣为什么能成为美谈？不就是因为太稀罕了吗？太珍贵了吗？怎么可能不珍惜、不重情、不深情呢？伯牙与子期，嵇康与阮籍，可以携手同行，可以抵足同眠，可以连窗夜话，可以互赠表记，能够诗词唱和，所以能够有情，能够谈情，能够抒情，能够纵情，能够为情所累所困。借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来说，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所以才一见如故，一往情深，一往无前，相见恨晚。因为这种情啊，世所罕有，弥足珍贵，稍纵即逝。这种爱是超越之外，精神之爱，平等之爱，是灵魂上的高度契合，深度共鸣。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万人从人一握手，是我一宿三年香。那么一旦拥有了这种情愫，那还管他年长年少，肤色人种，家世门第。
1: 《红楼梦》中作为名伶的蒋玉菡，出身贫寒，却不自轻自贱，才艺双绝，却不眷恋荣华。也正是这种性格与观念，让他与同样洒脱不羁、追求自由的宝玉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音。然而身为戏子的蒋玉菡，出身显赫的宝玉，在身份上有着云泥之别，这也让二人对于自由的追求有着些许差别。那么蒋玉菡为何会对自由如此渴求？他对于命运的反抗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继续收看梨园弟子蒋玉菡。
0: 贾宝玉向往自由，自不待言，因为已经太多的文献资料分析证明了这一点。蒋玉菡向往自由，却鲜有提及，必须郑重再言，因为这是关键的关键。作为来自底层的蒋玉菡，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哲学，什么叫必然，但是作为一个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赤子之心的艺术家的蒋玉菡，他一定懂得什么叫奴役，什么叫突破和创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把别人当成荣宠和幸福的事情，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屈辱和玩弄，也不可能有艺术造诣上的炉火纯青驰名天下。至少他懂得什么叫身不由己，仰人鼻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懂得即便是披上别人的衣裳，也挡不住自己的寒冷。他懂得怎么给你的也可以怎么拿走。他懂得什么叫黄金牢笼，他能够分清楚尊严和面子，所以他反抗了，他叛逃了。出乎预料的是呢，他竟然成功了，最后竟然是和喜人结成秦晋之好，终结了整部《红楼梦》。蒋玉菡的反抗奴役、向往自由，原著当中并不是通过正面描写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侧面烘托来呈现的。那么这种文学上的写法呢，对我们中国文学来说特别重大，意义特别重大。可能这种侧面烘托比正面描写更加的意味深长，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最集中的体现在第33回，忠顺王府的长史官贾府锁人。第33回的回目叫

丹丹，小动唇舌，不消种种大臣吃他。那这回呢，是原著当中少有的快节奏，属于那种暴风骤雨、急管繁弦、密不透风的笔墨。一般来说读起来很过瘾，但是呢，相信绝大部分读者在读到这回的时候呢，焦点一定会投射到了宝玉挨打上。即便是忠顺王府的长史官贾府所人，也不过是宝玉挨打的导火线。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在同一个时间的另一个空间里，是比宝玉挨打更加波诡云谲、凶险异常、血雨腥风的玉汉蟠桃。红楼事关生旦净丑末，可以看成是一部梨园的众生相。那么众所周知，正是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这贾家呢才从苏州采办了一批小演员，这才有了后来各种堂会的热闹，才有了灵官画墙的经典画面。可是呢，作为红楼事关之首的，既不是灵官，也不是贾府当中的任何一官，而是这个被包养在忠顺王府的艺名叫七官的蒋玉菡。那么正因为这蒋玉菡呢，在形象气质上妩媚温柔，面如浮粉，唇若吐竹，纤韧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尤其是艺术造诣上的炉火纯青，再加上待人接物上的随机应答、谨慎老成，所以才被权贵们盯上了、包养了、包装了。那么按理说啊，这种艺人和包装公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双向的造就，可是在一个缺乏契约意识、匮乏现代观念的时代和群体里面，却经常闹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互相攻讦的悲喜剧。作为艺人的蒋玉菡和作为包装公司的忠顺王府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著当中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旁证、一些文献资料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著名的导演陈凯歌导演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叫《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当中有一段镜头呈现，少年时代的程蝶衣被一个宫中来的老太监、白发苍苍老太监追逐的镜头，相信会使得很多梨园弟子感到刻骨铭心，不寒而栗。有这样一个经典镜头，我们可以推测蒋玉菡在忠顺王府的经历会怎么样，所以他才蟠桃了。这才有了后来忠顺王府长史官贾府所人的片段。那么蒋玉菡不是一般的演员，忠顺王府也不是一般的府地，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啊，所透露出来的凶险还是非常让人触目惊心的。原著当中有这么一句，这贾府呢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作为侯门公府的贾府和忠顺王府之间没有来往，没有来往也是一种关系，所以这贾政呢心下疑惑，暗暗思忖，当他明了了前因后果之后啊，把个亲生儿子往死里揍，就已经说明这里边有多凶险多可怕。还有比这更凶险的，那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戏子背后竟然站着三位王爷，忠顺王、北静王、南安王，再加上一个贾府，这岂是一对懵懵懂懂的少年能够参悟得透的、能够应付得了的？放下贾府的这些凶险我们暂且不表，再说这蒋玉菡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做背景做靠山，那么和贾府的那些小演员相比，他甚至取得了相当的自由度，可以游走于各大侯门功夫，可以结交于公子王孙。可是他并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当成荣耀，没有把它当成可以自抬身价、事事吹嘘的资本，而是悄不声息地蟠桃了。

竟然还买田置地，最后竟然做了班主，那么重走江湖。也就是说，小云汉突然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天地君亲师都不能奈我何。我们看下面这段故事，非常能够体现蒋玉菡自身的平等精神。这汉金子是西羌国女国王所供之物，下瞻记者肌肤生香不生汉滋，昨日百金王给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话一虽短，却透着平等。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如果说西羌国女王对金上是所供，金上对北金王是所赐，北金王对蒋云汉是所赏，所表征着的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所供所赐所赏是不平等的。但是在蒋云汉眼中，他被北金王对贾宝玉所透着的是一种平等关系。何以见得？我们且看这一段的遣词造句。昨日北金王给的，他用的是给，若是别人断不肯相赠，他用的是赠。那么一个给一个赠，显然这是非常平等的用词，甚至可以说平等意识已经渗入到蒋云汉的内在的精神当中去了。那话一虽短，这是意味深长。我们知道礼物毫无疑问，礼物是优质的，礼物是贵重的，礼物本身来历非凡，从西羌国女国王开始一直到贾宝玉为止，这哪里是一条长长的汗巾子，这分明是一条长长的权力带。我这样解读，可能很多朋友依然表示质疑，那么不妨让我们重新回忆一下《红楼梦》的开篇，有一个护官符，一个小小的护官符，作者都浓墨重彩。大家想想看，这样一个长长的权力带，如果轻轻地划过去，如果单纯地理解为是一个礼物，岂不是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长长的权力带，被从来就暧昧于权力的两个少男，也不过是一件可以互相赠送的礼物。在他们心目中，礼物当然贵重，但是这个贵重本身早已超越了政治的意涵，而上升为一种精神志趣的高标。所以啊，所谓平等，意思是消弭了等级尊卑，既不仰视也不服视，而是平视人生万千风景的一种意志和态度。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蒋云汉在整部《红楼梦》当中虽然出身低贱，职业低贱，但是却是《红楼梦》当中少有的具了人性意志的人。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接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作为一介艺人，也许是长期漂泊不定的动荡的生活使然，也许是长期游走于各大豪门公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使然，蒋云汉最大的愿望和理想呢，就是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过上一种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日子。所以在冯子英家的豪门家宴上，那么他唱出了对温馨浪漫夫妻生活的向往。贫贱无所谓，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深情想，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第28回的戏言到了第120回，

全都应验了。蒋约翰迎娶了花袭人，相信绝大部分读者在读到最后一回的时候，其焦点都会被作者所叙述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吸引过去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蒋约翰迎娶花袭人的这一抹嫣红，一个渡尽劫波，一个几尽铅华，情爱也罢，不甘也罢，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度过当下。也许蒋花之间的婚姻无关什么爱情，但是一定有关友情，因为贾宝玉而生的友情；一定有关亲情，因为贾宝玉而生的亲情。亲情加友情，混合了亲情的友情，凝聚了友情的亲情，一点都不比单纯的爱情寡淡，一样让人肝肠寸断。但就婚姻来说，对于蒋玉菡和花喜人，双双选择了对方，差不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蒋玉菡觉得委屈，那么可以看一看那些被遣散的幽灵结局怎么样。如果花喜人觉得委屈，可以看一看那些被杀被拐被卖的丫鬟结局又是怎么样。如果读者为他们抱屈，那么不妨我们从头捋一下整部《红楼梦》死了多少人，哪一个配有更好的命运。纵然是作者让蒋玉菡迎娶了花袭人，为白茫茫一片大地上平添一抹嫣红，但是我仍然没有读到多少温馨和幸福，我读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沧桑和悼亡。在阅读最后一回的时候，眼前总是回想起唐代的元稹的那三首《遣悲怀》，三首《遣悲怀》几乎每一首当中都能找到契合蒋玉菡和花袭人的句子。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还是作者的原因，还是我们中国文学汉字本身固有的那种魔力的原因，但我必须说出我真实的感受。我们看一看元稹的《遣悲怀》三首。这儿，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墙旧情恋碧谱，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知道元稹是中国悼亡诗的大师级的人物，这三首悼亡诗是经典之作。那么这首几乎是给蒋玉菡和花袭人量身打作的一版，读得真是让人有点鼻子酸酸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也是有很多事实做根据的。贾宝玉悬崖撒手之后袭人的去留成了贾家的难题。按照与贾家所签署的契约来说，无论贾家境况如何，都是不能丢下袭人不管的，贾家要为袭人负责的。可是呢，这个时候的贾家呢，已经是穷途末路，所谓的中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于是呢，王夫人便找了个理由，以给袭人说一门好人家嫁了为借口，把袭人给打发了。所有的一切袭人都是知道的，那么即便知道又怎样呢？他有选择吗？蒋家迎娶他的花轿到了，袭人非常委屈地上了轿，洞房花烛之夜，这袭人竟然哭了一夜。没想到的是作为新郎官的蒋玉菡竟然对其极尽温柔，屈意成顺。第二天，直到打开陪嫁的箱子，蒋玉菡才发现那条让他眼睛一亮的猩红的汗巾子，这让蒋玉菡感到非常惊诧，自己送给贾宝玉的礼物怎么到了袭人的手上呢？

0: 一问才知道，眼前的妻子啊，原来竟是宝玉的丫鬟。蒋云汉赶忙把宝玉送他的那条松花绿的汗巾子也取出来，袭人一看，正是自己送给宝玉的那一条，这才知道眼前的丈夫就是当年的宝玉向他提起过的蒋玉菡。夫妻二人睹物思人，悲喜交加，喜的是越发相信姻缘前定，悲的是物是人非。说这段故事啊，读起来真的是给人以历尽沧桑的感觉，贯穿着蒋云汉迎娶花袭人的应该是喜气满堂的，但现在却有一点淡淡的哀伤，还有一种沧桑的况味弥漫其间。作者呢，将这种哀乐并携、哀乐倍增的手法运用的还是非常娴熟的，因此呢，这段情节还是可圈可点的。有一个蒋云汉，还让我想到了中国文化史上那些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挺进历史的众多的艺人。唐代有个李龟年，我们都很熟悉了。宋元之际，有一个汪元亮。明清之际，有个柳敬亭。那么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艺术家，都游走于江湖和庙堂，都见证着盛衰和兴亡。说蒋云汉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和这些前辈相比啊，并没有两样。一个把兴亡看饱的艺人，一个可以笑傲王侯的昌幽，一个位卑未敢忘忧的布衣平民，一个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挺进历史的卑微的灵魂。在动荡的时代，作为一个艺术的精灵，他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于宫廷与民间、朱门与柴门，弹板声里失去亡国之音。那么弹板一敲，口舌生春，把个悲剧的历史讲唱得更加悲剧，把个荒诞的人生演绎得更加荒诞。折扇展出啊，是一幅江山如画，弹板声里失去亡国之音，历史风云在舌尖间腾挪跌宕，
1: 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的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三天两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郑卫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

0: 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

0: 导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

0: 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

0: 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

0: 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

0: 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1: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五耀玻璃年产值破亿，腾龙换鸟跑出新质生产力加速度。
3: 全市国土绿化项目进展顺利，2026年新造林圆满收官。
2: 抢抓黄金施工期，我市交通工程项目加快建设。
3: 优服务防风险，税务部门助力企业享受税惠政策。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从项目签约到落地投产仅用9个月，安徽五耀玻璃以蚌埠速度在蚌埠高新区扎根生长，不仅填补了安徽省高端汽车玻璃制造的空白，更成为我市盘活低效用地、加速产业升级的生动注脚。2025年，安徽五耀汽车玻璃产值突破1亿元，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4: 走进五耀玻璃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块块玻璃制品飞速运转，技术工人在各个岗位忙碌，一丝不苟。安徽五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门波县生产主管李军：
5: 我们主要要生产的我们的前门玻璃、后门玻璃、角窗玻璃，还有后挡，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前挡线、前挡玻璃，也就是说汽车上面的所有玻璃我们都可以生产。
4: 五耀玻璃已经深耕行业30年，专业从事制造各种汽车用安全玻璃及总成系统，拥有全套高等汽车玻璃生产装备，为多家国际汽车制造商提供配套。公司门波县生产主管李军：
5: 500万片玻璃门波，大部分都是给比亚迪供货，包括那些郑州日产、广州日产，还有那个长城汽车，这些都有。
4: 2024年，五耀玻璃与蚌埠高新区签约。项目建设过程中，高新区及市直部门大力支持，紧盯关键节点，为企业顺利投产提供有力保障。五耀玻璃落地前，厂址所在地原有土地厂房长期闲置，蚌埠高新区畅通司法处置，实现了土地高效利用。蚌埠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土地利用负责人陈旭：
6: 通过司法拍卖实现腾龙换鸟，引入了武汉五耀玻璃投资5亿元，充分利用原有土地厂房，实现了快速投产，2025年产值超1亿元。
4: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3: 来听下一条。作为我市历史上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林业生态工程，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自今年初启动建设以来，各建设任务高效推进，节点如期落地。截至目前，2026年度项目新造林工作已全部完成，转入抚育管护、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4: 在怀远县堑河南岸金山镇石山村国土绿化示范项目，连片新植的杨树已抽芽展叶，苗木成活率稳定在 95% 以上，一片生机盎然。怀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林长治谷负责人郭海虎：
7: 因地制宜，以杨树为主，再搭配一些像波哥山河道、柳树等橡树树种，可以有效解决我县水林质量不高，然后树种单一等问题。
4: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建设期为2025至2027年，蚌埠市实施2026年度2100亩新造林目标任务。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林长治工作科副科长张硕：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项目中的退化林修复及征用林抚育各项任务，确保按照蓄时进度推进项目各项工作，按时完成。
4: 接下来，蚌埠各县区将全面开展林地的除草松土、浇水追肥、修枝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同时依托四级林长责任体系，细化管护责任清单，构建造林抚育管护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持续拓展。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

0: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记者王道报道。
1: 来关注两条重点工程建设情况的消息。位于我市境内的 G3 京台高速河徐北段改扩建工程各施工标段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通车节点。
2: G3 京台高速河徐北段改扩建工程起于怀远县大流营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全长 22.64 公里。在核心控制性工程淮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程02标段项目经理部办公室主任王科：
3: 目前正在进行主墩17号墩水下封底与围脸安装，假期期间计划冲刺18号墩水下混凝土封底。
2: 五一假期，项目实行全员在岗不停工不断档施工模式，统筹调配人员、设备、物料资源，在淮河特大桥路面拼宽、互通改造等关键点位同步作业，24小时轮班施工。工程02标段项目建设者邓文文：
4: 作为一线劳动者，我们会坚守岗位，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用双手筑牢这条皖北发展的交通大动脉，用劳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2: G3 京台高速合肥至徐州段由合徐南段和合徐北段两段组成，作为国家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安徽省十四五重点交通项目，该工程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改扩建后将大大提升通行效率，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怀远台肖新宇报道。
5: 施工现场火热的还有怀蚌高铁固镇南站。在怀蚌高铁固镇南站，上百名建设者抓住施工的有利条件，为项目如期建成通车提供保障。
1: 怀蚌高铁是完善皖北铁路网、保障民生出行的重点工程。固镇南站施工项目目前已全面迈入装饰装修与机电安装的关键阶段，站房主体结构分布工程基本收官，装饰装修工作多点开花有序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提速。为确保项目早日具备通车条件，施工团队坚守一线，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通车目标。
5: 我市税务部门聚焦企业所盼，强化政策辅导和风险提示，帮助企业精准享受税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0: 在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企业正在对触控显示模组项目生产线的技术参数进行优化。截至2025年底，企业针对这一项目的投入超过 3.83 亿元，得益于税务部门量身定制的税费优惠清单与研发合规指引，企业办理了税费减免 587.33 万元。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赵世凤：
6: 税务部门帮助我们企业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仅2025年减免超800万元税款。
0: 是税务部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靶向施策，定制一起一策税务礼包，针对研发投入大、技术转化周期长、专利抵扣复杂等特点，为企业量身定制税费政策，确保企业应享尽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红利。同时通过前置化政策宣讲和风险提示，帮助企业从源头加强税务管理，提升信用等级。是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吴涛：
7: 帮助企业提前发现并修正潜在风险点，稳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避免摘牌风险，以税务合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陈涛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常态化巡河，禁渔护绿，守护生态。
5: 樱桃满枝迎客来，棕洼村采筛经济助增收。
1: 近期我市气温波动，未来一周晴雨交替。
5: 今日提醒：正确吃小龙虾，过瘾又安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今年3月至6月是淮河禁渔期，自3月份以来，蚌山区纬二路街道组织志愿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河。

0: 和禁渔专项行动，全天候巡查管控，全方位宣传引导，守护淮河碧水清波。
1: 淮河禁渔期，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沿河岸巡查，劝阻违规垂钓行为。唯一社区辖区淮河岸线长 1.5 公里，这里靠近蚌埠市中心，人流量大，垂钓行为多发。为抓实禁渔管护工作，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专项巡河志愿服务队，建立每日分时段巡逻制度，实现河段巡查全覆盖无盲区。社区志愿者高征：
2: 每天早晚我们都会按时巡逻，一方面劝阻违规垂钓行为，另一方面捡拾垃圾，排查安全隐患，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碧水岸线。
1: 巡逻中，志愿者除劝阻违规垂钓、非法捕鱼行为外，还细致检查河道防护设施完好情况，排查沿岸杂物堆放、私搭乱建等问题，同步开展垃圾清理、生态宣传工作，多措并举整治河道乱象，改善水岸环境。居民刘先生：
3: 通过社区的宣传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禁渔的重要性，以后呢，我们也会自觉遵守规定，不乱扔垃圾，不违规垂钓。
1: 通过常态化巡查管控与沉浸式宣传引导，辖区淮河违规垂钓现象明显减少，河道环境卫生持续改善，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蚌埠市蚌山区纬二街道纬一社区党委书记范爽：
4: 常态化开展河道生态治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形成全民共治共建共享护河氛围，持续守护淮河水域生态安全。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雨桐报道。
5: 眼下蚌埠市与会区长青乡棕洼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樱桃采摘季，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尽享田园时光。
1: 棕洼村地处城郊，背靠蚌埠涂山，山地资源丰富。在樱桃种植户张家敏的果园里，游客们穿梭于果树间，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采摘鲜果，尽情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赵女士：
6: 这个樱桃特别的喜人，看起来心情特别好，然后小孩玩的也很开心。
1: 樱桃种植户张家敏：
7: 这几年的客流量是越来越多，今年比去年大概要多将近多了20%。
1: 为推广乡村采摘游，棕洼村的村干部们化身宣传员，通过发布拍摄的短视频，大力宣传村里的采摘园特色果品，吸引游客，帮助果农打通销售渠道，助力村民稳步增收。蚌埠市与会区棕洼村村委会委员石亮志：
8: 这靠山，果木树很多的，村民嘛自己嘛种的也挺多的，我们村干部也帮他们推广。
1: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来听其他方面的新闻。假期结束了，在千里铁道线上，蚌埠铁路公安处诸城风景女子乘警组让市民及游客印象深刻。他们用耐心、细心、暖心为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1: 在高铁车厢内，乘警张倩特意为随行的小旅客们开设了趣味十足的高铁安全小课堂。面对活泼好动的孩子们，他放下平日里严肃的工作姿态，用温柔亲切的语气，结合车厢实际场景，讲解高铁出行安全知识。乘客黄玉晨：
9: 我学到了不能在座位上乱蹦乱跳，不能在车厢里大声喧哗，然后要记住自己的座位号。
1: 蚌埠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诸城风景女子乘警组组长张倩：
10: 五一假期期间，旅客出行集中，我们主要负责列车治安防控、安全隐患排查，尤其面向孩子们，我们会讲解高铁安全知识，提醒他们不要随意乱动，不触碰紧急设备。
1: 由蚌埠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组建的诸城风景女子乘警组，平均年龄25岁，主要担负长江经济带骨干动车线路的治安防控、服务旅客等工作。列车单程运行超13小时，里程2400余公里，工作强度大，安全要求高。他们用青春和坚守，在千里铁道线上织就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安全防护网。蚌埠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副支队长曹小辉：
11: 组建诸城风景女子乘警组，充分发挥女性特有的细腻、耐心和坚韧，将刚性执法与温情服务深度融合，切实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可感可及。
1: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5: 记者徐

0: 小兵报道，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首个节气立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立夏节气期间，我市整体气候条件温和，适宜市民日常出行。
1: 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为基调，气温呈现回升、降温、再回升的波动走势，天气变化节奏较快。其中6号我市气温逐渐回升，最高气温达到30度左右。7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雷阵雨，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6度。
0: 气象部门提醒，雷阵雨天气易伴随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需要提前做好防范。5月8号起，影响我市的冷空气逐渐散去，天气转好，气温将会再度的稳步回升，回归初夏晴暖状态。
1: 下面请听简讯。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统计，油价重新上涨，已经要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80元。就这个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 0.29 元至每升 0.34 元。
0: 记者日前从省投资集团了解到，我省怀富高铁、怀泵高铁、楚马高铁均计划年内建成开通，其中怀泵高铁北起怀萧联络线淮北北站，经过淮北宿州蚌埠三市，终至蚌埠南站，是完善皖北铁路网的重要线路。通车之后，将结束淮北蚌埠之间没有直达高铁的历史，进一步织密皖北高铁网。
1: 今日提醒。好，下面来听今日提醒。现在是小龙虾称霸餐桌的季节，每年龙虾季总有因吃虾不当引发的肠胃不适、过敏甚至食物中毒的案例，如何能吃得过瘾又安心呢？
0: 吃虾的时候建议每人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过量易加重肠胃负担，还可能因为嘌呤摄入过多诱发痛风。小龙虾是高蛋白食物，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首次吃要先少量尝试，没有反应之后再放心吃。孕妇、幼儿、消化功能较弱者建议浅尝辄止，避免辛辣刺激做法。高尿酸、肾病患者控制食用频率。虾黄营养丰富，但是胆固醇较高，虾头易富集重金属，建议少量食用，切勿贪多。
1: 如果吃虾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全身瘙痒、口舌发麻等症状，可能是细菌感染或过敏，别硬扛，及时补充淡盐水防止脱水，并尽快就医。
0: 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小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7号是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吴晓兰，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0: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 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

0: 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
1: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2: 这个95岁的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核潜艇事业，却选择离开父母隐姓埋名30年。
3: 我是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欠了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我是内心有愧。小子，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再讲了一句，我就想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4: 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伊斯勒克敦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0: 我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融
1: 情
0: 相处，
1: 要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比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5: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6: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7: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8: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9: 会的，会的，会的。
10: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1: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不好吧？
10: 哦，没事儿。
8: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12: 好了，知道了。
13: 我有时间
14: 出来吧。
8: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5: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6: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7: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8: 刀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19: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20: 跑都跑不动了，
21: 眼睛也看不太清，
22: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3: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4: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19: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4: 爸爸是真的老了，
18: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5: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6: 夏夏，
26: 月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6: 自己要好好保重。
6: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8: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 妈妈，
6: 辛苦了。
2: 妈，
5: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的时间。
6: 谢谢妈妈。
5: 湖南卫视，要爱同频。
2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在上个月4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有一位是留言的朋友，他咨询藤湖机场4月29号首飞线路目前比较单一，就是蚌埠到深圳、蚌埠到大连，什么时候会有可能有更多的线路方便旅客出行？另外，有没有机场巴士？怎么样去购票呢？ 对此呀，答复是这样的：蚌埠到深圳到大连作为蚌埠塘沽机场首条航线已经完成了首飞工作，近期呢还将会开通。

0: 的是蚌埠飞海口、成都等具体的航线，后续呢开通的时间包括航线也会向社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公布。那么蚌埠到藤壶机场巴士已经开通运营，发车时间严格按照航班起降时间动态统筹安排调整，确保航班起飞前1.5个小时能够抵达机场，航班落地之后30分钟之内就能够返程。 那么线路的走向、停靠站点，包括票价、政策、购票方式等详细信息，已经在4月28号通过蚌埠发布、蚌埠日报、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等官方微信网站对外进行了发布，可以通过上述平台查询和了解。市区及怀远班线可以通过完美出行小程序以及滴滴出行 App 进行线上购票。目前呢，5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票已经上线了。 武河线、固镇线暂时不支持线上购票，可以直接前往始发站站点购票乘车。好，再来看洪先生建议在五院设公交站点，答复是这样的：目前101路公交车在公交集团北门停靠过以后，下一站是第一人民医院，暂时无法在五院段落增设站点。 经过现场的实地勘查，该路段仅为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行的宽度非常有限，高峰期车流密集，拥堵情况突出。如果在这个地方设置公交站点的话，容易造成路段的通行阻滞，引发交通拥堵，包括安全隐患。那么，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前往第一人民医院公交站点下车，前往五院步行，大约距离在400米左右。 我们再来看申先生，他建议115路公交车在高峰期能不能增加车次？答复是这样：115路目前发车的间隔是25分钟到30分钟，沿线的平时的客流相对来讲比较少，为了合理的优化运力配置，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暂时不具备高峰期加密班次的条件。目前将会通过持续跟踪线路的客流变化，待客流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适时调整增加发车班次，来保障市民的正常需求。 最后呢，是一位张先生，他说到的是S230省道怀远包级段路面破损严重，那么也影响到了出行安全和地方的交通通行。答复是这样的
1: 2025年进行实施改编，因为五盟高速公路建设重在施工车辆频繁，从该路段要通行。考虑到重载车辆对于养护工程的施工安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导致新修的路面破损，综合研判就没有进行一个工程的推进。该工程计划会纳入到今年2026年度全省第一批养护工程计划。拟申报的是2026年第二批养护工程计划推进，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以上的是在4月28号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相关问题的答复情况。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李正，李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你们好。
0: 非常感谢这份航拍热线为我们提供与大家学习交流互动的机会。借此，我代表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全体指战员，对广大观众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办公室指挥中心主任马刘柱、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副科长金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技术干部陈淑玲。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 李局长，我们也了解到，从我国成立初期的公安消防队伍，到纳入到武警序列的消防部队，再到2018年顺应时代发展集体退役，组建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我们中国国内的消防救援队伍始终是肩负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而且。 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类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您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蚌埠市消防救援队伍在今年以来取得的一些成绩，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一是接警更快了，我们优化了指挥中心，通过智能接触警系统，持续规范接警调度，接警时间大幅缩短。 大家打119后，我们能更快的锁定灾害位置，用最快的速度到达。二是装备更强了，结合“十四五”消防规划，我们新增了一批高精尖装备，如高层供水车、登高平台车、灭火机器人、无人机、
1: 卫星便携。

0: 更加科技赋能。三是队伍更精了，我们建立了高地大化四类灭火救援编队，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大型综合体和大跨度、大空间、石油化工以及特种灾害救援专业队，包括轻型地震救援专业队、水域救援专队、高空救援专队以及雨雪冰冻灾害救援专队等。四是隐患查得更细，推行了防消联勤，消防员不仅灭火，也走进沿街店铺小区开展巡查。比如部分县区给一些下电上闸的商户安装了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像个电子保镖，一旦有烟雾能自动报警，有效遏制了小火亡人。
1: 好，大概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蚌埠市消防救援队伍今年以来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李局长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申先生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申先生，您好。
2: 喂，您好，我这个是老是上线的这个老听众啊。这个李局长你好。上次你们消防局的同志上线，我也提了这个汉林花湖二区和四个区的这个地库里面那个消防设施破损严重，他那个放地下的那个消防设施小盒子都锈迹斑斑，知道？我让你们下线以后呢，组织人员到我们汉林花湖去看抹排一下，他这个消防栓到底可有水？喂，还有楼上的这个可有水？我住16楼。不是啊，这个关系到这个万一失火，关系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大事啊。
1: 好，也谢谢您，
2: 你们可不要大意，下线以后去抹排一下我啊。
3: 好的，
1: 好，再见啊。汉林华府小区地下车库消防栓是否正常的通水？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能不能有水就是喷射出来？这块他觉得他有一些担心啊。
0: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主要是回答的就是灭火救援及接触井这一部分，当然这一块是我也是我们消防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0: 节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观众的联系号码留下来，他上次说了，上次已经跟我们联系了，这个可能辖区大队他们核实包括到现场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我们再接下来把这个工作派给这个辖区大队，会后呢我们也会给节目组包括这个电话打的人，我们也会给他及时反馈。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行动在线的交流。两路直播热线是2061331和2061332。刚才呢，我们请李局长介绍了一下，就是今年以来我们市消防救援队伍取得了一些丰硕的可喜的成绩。现在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经济不断的进步，可以说很多的一些新型的业态也在层出不穷。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路上鳞次栉比的楼更高了，而且楼之间的这个间距也相对来讲小了一些，所以这个无形当中给我们的在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也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也想请这个李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蚌埠市整体的消防救援的形式大概是什么样，让大家先心中有数，好不好？
0: 好的。今年以来，我们全市共接触井2676起。其中火灾及枪源救援2095起，社会救助318起，安保勤务114起，营救被困人员196人次。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火灾1721起，同比下降85.3%，直接财产损失131万元，同比下降54.6%。火灾形势总体保持平稳。今年的火灾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轻微火灾居多，各类户外火灾568起，占比33%。建构物火灾465起，占比27%。交通工具火灾62起，占比3.6%。其中轻微小火1185起，占比67.3%。二是农村地区火灾占比相对较大，农村地区火灾822起，占比47.8%，城市地区火灾899起，占比52.2%。
1: 就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城

0: 市和农村之间的火灾起数大概差不多。
1: 对，总体上差不多。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一张先生在等待。张先生您好。
2: 你好，领导。我想反映一下子，我是蓝天城的一个业主。
0: 好。
2: 去年呢，我们蓝天城，大概发生了一至两次火灾，还比较严重的。当时消防栓没有水，我们那个小区道路你知道的，非常窄，两边停的电瓶车，最后进了好几辆那个，非常艰难的进去了两辆那个几辆那个消防车，才带着水进去，才把火扑灭。
0: 嗯。
2: 我们消防栓一直都没有水，我们住了十几年。我就问问你们这个消防局，你们可介入这个光救火可防火，你们平常可去巡查，巡查之前你们可公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很重要，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0: 是的，
2: 一定要重视。
0: 好，
2: 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消防站物业拿出来，把那个消防那个消防袋拿出来，叫浇花，就搬到那种摆桌上时间，我找不到反应的地方。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我们现在我们小区现在铺了，重新铺了那个消防栓，都给把那一盖，也不知道你们给验收吗？给合格吗？给管用吗？给用水？
0: 好，
2: 花了100多万，对吧？我希望你们搁那重视起来，我们的老百姓不要光讲，要实操一下子。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张先生，也感谢您给我们消防救援部门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他也讲到了消防栓到底有没有水。还有就是消防栓当中的水是不是要合理化的利用，对吧？没有经过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的允许，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抽取出来，然后呢去浇花呀、种草啊之类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也是不可取的啊？
3: 应该从这个观众的这个言语里面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消防工作，特别是火灾防控工作很重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特别放在心上。这个我觉得，从我们消防救援局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是
0: 好事，
3: 一种好事。
0: 对，
3: 大家有这个意识，既是这个履行了这个火灾防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呢，也侧面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这个建议和意见嘛。
0: 嗯。
3: 至于这位同志提到的蓝天城的问题呢，应该说，我作为虽然我是负责灭火这一块内容，但是他这个隐患情况呢，我是也是知道一部分的。
0: 嗯。
3: 应该讲前期我们消防队伍包括和其他职能部门对此也是开展了调研啊，包括这个推动工作吧，应该取得了一定实效。当然呢，现状呢可能和群众的这个要求呢有一定差距。至于这位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和这个节目之后呢立即和这个辖区大队对接相关的情况，也及时给他做一个反馈。
0: 对。主要是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如果消防栓当中是有水的，大家心里面就踏实了，对吧？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人家也这个具体的提出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再一个，他也讲到了去年在发生蓝天城小区的这个小型的气温火灾的时候，这消防救援车辆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入，因为消防通道被堵。所以这一方面呢，也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个新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对于物业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再一个呢，也是希望广大的业主能够主动的把自己的电瓶车、自行车等相关的一些公共的物品放在该放的地方，不要占据这个消防通道，是吧？
3: 对，
0: 好好好，我们来接听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好，
4: 我有两个问题，我想就是咨询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那个龙子湖区绿地国际华都的业主，然后我们小区就是现在泵房它缺文雅泵，我们就想问一问，没有文雅泵的情况下，它就说明不可以24小时保养，然后当时验收是怎么验收过去的？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4: 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区的消防地面的线管图，我们打了城建部门、城建档案馆，现在我们绿地国际华都没有这个地面线管图，而且我们小区面积还比较大。
0: 对。
4: 我们就是失火了也没办法，现在就是也没办法，没有水救。它有氧，但是不能24小时保氧。
0: 嗯。
4: 还有一个，我们小区30号楼也失过火，就是没有水。我们希望这个消防部门，这个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重视。
0: 嗯，好，
4: 就这两个问题，谢谢你。
0: 好的，好，谢谢您的参与，孙女士，再见。绿地国际花都小区，他提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专业啊。
3: 这位女士提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还要回去核实一下，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当时审验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查阅相关的资料。
0: 嗯，
3: 查阅相关的资料。至于她的第二个问题呢，她跟第一个例子它是有关联的，我们也是回去查阅当时的审核部门是标准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像女士提出来的问题。
0: 嗯，
3: 在此呢，我要提一个其他的这个。

0: 相关的问题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消防部门在这个改革转型过以后啊，2019年5月1日以后，我们建筑物的审核验收职能已经整体移交给住建部门。
1: 嗯，
0: 我们日常只有一个日常的监管职能。如果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在我们移交之前的话，我们会去查阅相关的档案。
1: 嗯，
0: 如果是我们移交之后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希望咨询住建部门。
1: 嗯嗯，
0: 对。
1: 嗯，好，那他已经把问题反馈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共享来跟住建部门对接一下，或者说我们也建议这位女士在住建部门上线的时候再一次的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好，好，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行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李局长在节目的上半段介绍了一下目前蚌埠市的整体的消防的形势，消防安全的一些形势，您讲到了这个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火灾大概它的比例是基本差不多的，包括现在发生火灾的基本上是轻微的火灾为主哈。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火灾场所比较多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在这个建构筑物火灾中，居民住所场所只占比82.4%。
1: 住宅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居民住宅类
1: 都是什么呢？就什么样的火源呢？
0: 一般都是遗留火种或是一些这个电器故障火灾作为原因。
1: 那这么讲的话，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对，防火意识一定要强。
1: 好，好，好，好，来接听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1: 您请说。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马路上的消防栓，还有小区，这个消防栓都是哪个地方的管理？
1: 就是马路上的消防栓归不归我们消防救援局来管理是吧？啊，好。
0: 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消火栓它分为几大类啊，一个就是市政消火栓，也就是我们群众经常看到的在路边的这种消火栓，包括一些地上类的，还有一些地下类的。
1: 嗯，
0: 这个呢现在我们日常的运维呢是自来水公司，我们只是说作为一个使用。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消火栓呢主要作为单位内部的消火栓，比如说某一个场所某一个厂矿企业内部的这个消火栓呢，他们的主体呢就是所在单位，包括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等等。对
1: 啊，也并不是说是我们部这一个部门
0: 在。对对对对，我们消防这一块呢主要是在这个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对这个消防的一些站所的布局，包括他们女士提到的这个消火栓的布局布点，
1: 嗯，
0: 提出一些这个规划的建议。同时呢在这个路网的建设过程中呢，他对消防管网市政管网的布局也是有规范要求的。
1: 嗯，
0: 对。

0: 还有就是使用。
1: 使用对对，也是有规范要求的。
0: 好。刚才您介绍了一下我们蚌埠市消防，安全形势整体的一个情况。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哈，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所以对于我们备战队伍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要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那么平时我们在训练方面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苛刻和严要求？这样的话，在碰到意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冲得上去，攻得下来，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也是有训练的，也很有针对性，对，很有针对性。这个应该，主持人讲到了我们这个灭火救援条线的一个工作特点嘛，灭火救援打赢靠的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始终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一切训练都围绕实战。现在我们主要说实战化训练啊，一是警惕典型灾害练兵，针对就是。我市的一些高层建筑、老旧民房、大型综合体、仓储物流、危化企业等常见的火灾类型，我们都开展常态化的实景、实装、实操、实战演练，把队伍拉到最像火场的环境里去指挥、练战术、练协同。二是这个聚焦关键能力强训，重点练快速出动、救人搜救、排烟降温、破拆进攻、远程供水。安全防护这些核心技能，尤其是强化夜间浓烟、高温、复杂地形等恶劣条件下训练，让指战员在最难、最危险的环境下也能沉着处置、科学救援。三是对照真实案例复盘训，每起火灾处置结束后，我们都第一时间安排针对性补强训练，比如针对我们现实中经常出现电动车火灾、楼道烟火封堵、老旧小区。通道狭窄等特点，我们专门优化救人、排烟、破拆等技战术，确保打一仗进一步。再一个就是强化专业编队体系训，我们建强高层、地下、水域、山岳、危化坪等专业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开展编队训练、合成训练、跨部门联训联演，真正实现专业化指挥、专业化处置、专业化打人。照这样实打实、硬碰硬的训练，我们队伍响应更快，指挥更顺，处置更准，作战更安全，确保一旦紧急发生，能够快速到场，科学施救，坚决打赢。
0: 对，也是牢牢地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对于火焰蓝也更多了一份信赖和内心的这种安定和安全。
1: 是的。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不少的一些听众啊，通过热线反馈过来的问题，我们都了解到，大家居住生活的一些这个小区，鳞次栉比的高楼现在是明显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楼这么高的情况下，大家就一直内心会有一些这个想法，就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么高能不能救得下来？能不能像我们刚才讲的，守护住这个人民生命群众的安全这块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面对高楼的火灾形势相关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应该讲这个，高层火灾的现状和难点呢，确实也是我们一个关注的焦点。高层楼房有三个特点，它主要是树井多、住户密、救援难。电梯井、管道井、电缆井，就像楼道里的烟囱。火和烟几十秒就能窜整栋楼，加上住户密集、人员多、疏散慢，而且外部云梯救援受小区通道周边环境火势烟雾影响大。高层火灾核心不靠，关键要靠自己，科学防护、科学躲、科学逃生。平时讲的防住火才不用逃生，就是这有几点要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就是长闭式防火门不能敞开，很多居民为了进出方便，拿砖头、电动车挡住防火门。第二呢，就是说，楼道、消防通道一律不能堆杂物。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讲一下逃生的重点。很多人网上看到就是说要弯腰低姿啊，捂毛巾啊、口鼻，赶紧往外跑。这里面我们说，应该说这句话不全对。高层浓烟情况下，盲目弯腰外冲反而最危险。核心口诀就八个字：小火快跑，